0: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刘宇宁的，叫做《奇妙的惊喜》。
1: 这是他唱的呀？
0: 刘宇宁唱的。
1: 哦，
0: 对，然后这个歌呢，就是我觉得用在错峰出行上也很好啊，因为在节假日错峰出行的话，你会发现景点里有非常非常多的惊喜等待着大家。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主播，你们的主播带你去旅行，下半年还有活动吗？目前还没有，就是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想法，
1: 没有计划出来。
0: 对 ，We have no ideas， 一点想法都没有，现在。
1: 就是对，
0: 不知道去哪儿。
1: 你们想去哪儿啊？我听听，你们说我听听。
0: 啊，
1: 去不去的再说，但我先听一下大家的想法吧。
0: 啊，不是 plan 吗？我讲的那个也可以用。
1: 嗯，
0: 对，有的，对，你可以搜一下啊。对，
1: 不要叫这个三秒两秒的针。
0: 对。啊，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大家说的这个错峰出行啊。
1: 嗯，
0: 有朋友说错峰出行，我想错峰出行去北京，我还没有去过北京呢。北京
1: 走啊，
0: 好多人都没去过北京呢。
1: 嗯，
0: 你看那谁也没去过那个，也没去过北京。那个大聪聪说他也没去过北京。
1: 嗯、
0: 哦，没去过北京也太正常了。那你说首都，说真的离咱还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
1: 嗯，
0: 哪有那么多时间啊。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哈，我觉得大家都要去一次首都。
1: 嗯，
0: 你不得来一次就近距离走进咱们的祖国的心脏吗？
1: 是，
0: 对，感受一下这个天安门广场带给我们的震撼，然后我们也向着，我们也能够站在这个伟人的视角上边，
1: 嗯，
0: 来看到俯瞰天安门，因为现在天安门广场能够就是预约到嘛，
1: 嗯，
0: 你也可以站在天安门城楼，然后向下俯瞰，咱们也试着和伟人同一视角来感受一下当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那一瞬间的这个荣耀和光辉，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我们也可以走进这个故宫，然后感受一下明清两代，然后故宫带给我们的悠久历史，这些古建筑的震撼，同时还有一些野的还怪野的野死
1: 耶。那不就是要听这些吗？
0: 对呀、啊。然后咱们最近这段时间就是那个毛主席纪念堂，
1: 嗯，
0: 因为这个前段时间的这个装修，然后这个
1: 哦，它重新开放了，
0: 嗯，然后大家还可以去这个瞻仰伟人，
1: 嗯，
0: 然后还可以来到我们的像颐和园呐、圆明园呀，当然了国博啊，也都是非常值得去的，像什么恭王府、后海，
1: 嗯，故宫啊，
0: 这个刚才说了，还有什么国博、军博啦。
1: 嗯，
0: 然后长城啦，因为你再等等，你又可以到香山看红叶啦，
1: 嗯，
0: 像环球影城啦，哦天哪，古北水镇啦，啊古北水镇啦，
1: 嗯，
0: 等等，这都是很值得去的。反正我就觉得，嗯，北京如果有机会的话，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定要去一下，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那个老北京，嘿啊，很热情，然后同时北京的特色美食，
1: 嗯，
0: 是不是像传闻说的一样，这个豆汁儿真的是？喝的都是外地人呐、
1: 啊，哎，对，然后一喝一个不吱声啊，
0: 啊，
1: 嗯，
0: 对，然后反正我觉得一年四季的北京都很美，
1: 嗯，
0: 一定抽个时间去看一看。像阿拉蕾他在这个天津，你要想去北京就更方便啊，
1: 嗯，
0: 城际列车一抬脚你就不就进京了嘛，
1: 嗯，
0: 对，然后春风话也说这是男生本人，我们开车蹦不开车经常听到你的声音，啊，对，这就是我。
1: 感谢你的认证。
0: 所以大家说好喜欢你们做电台主播的，谢谢你喜欢，谢谢你喜欢。
1: 你喜欢的不是我们俩，你只是喜欢的坐在这里的两个人。
0: 是，
1: 就换两个人你一样喜爱，但你这份爱不是专属于我们的。
0: 然后有朋友说，被今天这期节目听的，我现在就想请假出去玩了。
1: 哎，其实有的时候旅行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有的时候犹犹豫豫，
0: 嗯，
1: 然后没有办法下定决心的时候，这会很大的程度影响你，其实你对于这份旅行的期待。
0: 而且，
1: 但有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做到那种所谓的说走就走
0: 啊，
1: 哎，你在这次旅行当中，其实你可能会经历很多意外的小惊喜。
0: 我觉得人生当中就是 你一定要有一个跟自己灵魂高度契合的旅行搭子。就比如说刚才那位朋友说，他在去年的时候带着自己三年级的孩子，然后到北京的鸟巢看了五月天的演唱会。我认为这是他们这段亲子关系当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美好的回忆。
1: 嗯，
0: 甚至在自己的回忆里边，那个品相极高。
1: 哎，这一段应该孩子会写在他的那个作文当中吧？我的妈妈，
0: 对，
1: 我的妈妈。是一个非典型中年少女。
0: 对，然后如果你要是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旅行搭子，能够给你的这段旅程擦亮更多的色彩，
1: 哎，是，
0: 就像是天上的星星一样，有的可能就是三等星，有的可能是二等星，
1: 三等星，
0: 有的可能是一等星的亮度，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就是如果能够错峰出行，又有一个非常好的旅行搭子，
1: 嗯，
0: 那我真的觉得你的人生真的是太完美了。
1: 是。
0: 就是出去旅行，未必说咱们一定要住到非常高档的酒店，
1: 嗯，
0: 也未必说咱们这段行程一定要多么的奢靡，
1: 嗯，
0: 甚至说啊，我们要去非洲去看野生动物。那当然了，如果你能有这个经济实力支持你到非洲去看野生动物大迁徙，
1: 嗯，
0: 那真的也非常不错。
1: 但如果没有条件不允许的话呢？
0: 你如果有一个好的旅行搭子，哪怕
1: 我们在家演一个好不好？
0: 我演那只猴子，
1: 非洲大草原上的猴子，
0: 狒狒。
1: 你演一条非洲大草原上的眼镜王蛇。
0: 对，就我想说的是，旅行搭子能够在一起，其实能够提供更多的在旅行过程当中的。我觉得甚至是比景色更重要的作用。
1: 哎，对，可能这个路上的风景只是一个陪衬，
0: 对，
1: 而你和你一起旅行的这个人才是每一次出门之后最重要的那个旋律。
0: 对，然后旅行也有好多种这种风格啊，
1: 嗯，
0: 有的是那种我出去我要吃好的玩好的，
1: 嗯，
0: 住好的，
1: 嗯，
0: 对吧？有的是那种说，我既然我都出来玩了，那我一定要把该去的地方我都去到
1: ，哎，
0: 对。
1: 对，
0: 还有朋友就说，我觉得旅行要松散一些，
1: 嗯，
0: 就是，
1: 睡到自然醒，
0: 睡到自然醒，
1: 起来之后再决定，
0: 逛逛。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哎，我现在的感觉是，我还挺想要这种，就是起来之后然后随性，
0: 嗯，
1: 哎，我几点钟起，然后我再安排我起来之后的这段时间我要干什么。
0: 那我就不行了，
1: 我不想起
0: 得太早，我必须得每天就是安排好。对于一个每天四点钟就能起床的人来讲，你要让我就是睡到十点钟。
1: 其实我们俩底层逻辑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起来之后安排好今天的计划。
0: 对，
1: 我们俩的不同唯一的区别在于你是早起人士，
0: 嗯，
1: 我是晚睡星人。
0: 对，所以我们俩就不能一起出去旅行。

0: 后。
1: 但是有一点好，唯一有一点好，你知道是吗？
0: 啊，
1: 你可以给我带个早饭。
0: 对，这是可以的。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鬼混说，我也必须安排好。对，我不能够就是说我今天我不知道干啥。
1: 我知道我干啥，我睡到十点再说。
0: 啊，对，而且我必须要早起。
1: 我不能。
0: 璀璨家人说，你俩还会有别的时间段的节目？没有了，我们就一天就这一个时间段。
1: 哦，我们周末还有。
0: 对，
1: 我周末昨天晚上还有。嗯。但周末的时候我们俩不合体，我们俩分开，
0: 是
1: 各做各的，各另各的。
0: 然后亮剑说啊，我建议大家节假日跟暑假最好别去北京。
1: 嗯、
0: 今年暑假去北京，
1: 大家都是这样建议的。
0: 进天安门广场排队两三个小时。
1: 嗯，
0: 是这样子的，
1: 也正常。
0: 你要走，你要去早一点要好一点。
1: 哎、
0: 你要是赶在早上八点钟以后，
1: 那你别想了。
0: 嗯，别想了。
1: 嗯。
0: 所以去天安门，我都尽量我。就别去天安门了。我的意思是，我就是因为从故宫走嘛，就是从后面的门走嘛，
1: 嗯、
0: 又不从天安门走。你要从天安门走，就很那什么，很
1: 有点耽误时间，
0: 排队就很
1: 对对
0: 对很久嘛、
1: 嗯。
0: 对。
1: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可能还是要规划好您的这个时间啊，就每个人的这个工作的状态，哎，节奏，包括请假的这个规律，可能也都不一样。
0: 是，有朋友说啊，我错分出行就不行，他说我不能错分出行，我老公他们请假还挺好请假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两个就是因为出去旅行
1: 各玩各的，
0: 对，只能各玩各的了。那真是也是，
1: 嗯，
0: 他要是请假，
1: 时间搭不到一块儿，没办法。
0: 对，但是这样也好也不好。
1: 那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听友朋友当中就是有那种啊、另一半然后在部队啊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单位，
0: 那可太好了。
1: 那
0: 反正他也不在家，
1: 想
0: 那不是想出去哪去哪玩吗？
1: 你整他是他不在家。
0: 对呀、啊，就是如果你是军嫂的话，
1: 但是拴住你的还有你的工作呀。你这说的好像是你既没有
0: 军嫂不上班似的，
1: 你没有既没有家庭的困扰，也没有工作的烦恼。更谈不上孩子的骚扰。
0: 哎，双鸭，
1: 我三鸭，
0: 就是如果说你老公要是这种在外地工作的，那你就完全就不用考虑到你跟老公一起出去旅行的这个
1: 事情。我连他我都不用考虑，我还要考虑他请不请。
0: 对，非是在京沪铁路上盖缆车，坐一路公交就能看到天安门，不需要约，但是你看到跟你亲自登天安门城楼，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哎，首先是两个感觉，其次看你的诉求。有的人觉得，哎，那我就远远看一眼就行。
0: 那你都不需要那个坐公交车，你骑个共享单车，你在长安街晚上9-10点钟的时候，你骑着那个自行车，你都能从天安门。
1: 我觉得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连去北京这件事儿你都省了，你完全可以从更近的镜头里面看，看的还更具体、更直观、更细节。
0: 你知道就在晚上就骑车在长安街骑车这个事情吗？就很多人都在晚上骑自行车在长安街走，因为长安街那个地方就是你骑自行车，它其实不让你停，你知道吗？嗯、你一停，然后就有警察过来说不要停啊什么东西的、
1: 嗯，
0: 然后你但是架不住停的人多，然后那警察通知在后面来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然后大家就是啊不停。也不停，就骑的就看、
1: 嗯、
0: 就搞得跟那个慢速自行车比赛似的，
1: 形成了一个别样的风景。什么情况？大家到底走不走？都不走啊、
0: 哎！夜间的天安门也很好看。
1: 哎，我觉得亮灯之后还是
0: 对，
1: 挺有特色的。
0: 但是白天如果是蓝天白云，然后那个天安门那个城楼前的那个喷水池，
1: 嗯，
0: 再一打开，
1: 嗯。
0: 哦，我的天哪！
1: 哎，你就有一种小时候在书本当中看到的那些画面，读到的那些文字，
0: 对，
1: 立刻就浮现在眼前了。
0: 而且马上这个国庆节又要到了，每年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国庆大花篮，
1: 哎，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0: 对，所以如果你赶到十月份去的时候，就九月底吧，九月底花篮应该就布置好了。
1: 嗯，
0: 然后一直到11月的时候，你都能够在天安门广场看到这个国庆大花篮，
1: 都能去拍个照打个卡。
0: 对，我的妈呀，以国庆大花篮在跟天安门同框，
1: 人生圆满了。
0: 老年人爸爸妈妈可爱了，
1: 嗯，
0: 真是的。就一定啊，国庆节后去一趟北京，
1: 咱年轻人也喜欢。
0: 我跟你讲，北京真的就是那种日行两三万步，
1: 快过来首欢迎你。
0: 对，日行两三万步，
1: 嗯，
0: 然后。到哪儿都很远，
1: 哎，
0: 景点都很大，
1: 对，然后景点又相对来说要。

0: 分散一些。
1: 对，然后一天能被查 N 次身份证。
0: 就不要把你的身份证放在行李箱里了。
1: 对，身份证随身带啊，
0: 随身带着。
1: 尤其是在这个天安门广场附近啊，就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被查身份证啊，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把身份证随时携带，然后配合工作人员进行身份证的核查。
0: 对。
1: 啊，有朋友说北京，我每年都会去，我每次去我都觉得好好玩。
0: 嗯，
1: 我也是这种觉得。
0: 嗯，
1: 这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去了以后会觉得，哦，我来首都了，我来大城市了。
0: 嗯，
1: 因为我只有觉得北中国只有两个城市是大城市。
0: 嗯，
1: 一个北京，一个上海。就其他的城市都差一点那个意思。
0: 北京的大是真的大，我觉得上海的大不是，
1: 是国际化程度高。
0: 对，它跟对北京给人的大的那个感觉不一样。
1: 所以你看人家上海的那个宣传语，这里是上海，你听一下这个名字，你家这个宣传语起来，
0: 那是成都。
1: 这里是上海。
0: 那我们人我还了，蹦不了，
1: 我也还了，这也是蹦不啊。
0: 好，对于自己的家乡，我们都是有深厚的这种爱意啊。就是不管他现如今的状态如何，我们对他都是饱含着期待。
1: 现在的情况好得很啊。
0: 也许关上门，哎，我们也会说，哎，我们家这个地方还需要再修缮修缮，那个地方还需要再调整调整。但是出门在外，就是我家最好。
1: 我一还来这里是蹦蹦，上海开锁换锁公司哦。你看咱们这个朋友都在上海，你是蹦蹦人吧？你还是安徽人？
0: 曾经是安徽的吗？
1: 上海是安徽的，因为上海安徽人很多啦。
0: 北京安徽人少了吧？那大皇城根下，
1: 我跟你讲，
0: 所有人的早餐那不都得仰仗在安徽的朋友？
1: 安徽人不在北京，我跟你讲，北京人跟你在北京的很多外地人连早饭都吃不上，
0: 对吧？
1: 真是的。哎，我是怀远的。哦，
0: 哎，那我是不是要学点烧饼夹里脊的手艺？这次去回头去北京的时候露一手。
1: 可以啊。
0: 也不要什么豆汁配焦圈，就配烧饼夹里脊。
1: 对，反正我觉得就是你在上海，反正安徽朋友就比较多啦。
0: 嗯，
1: 对。你想，我们安徽就在就周边省份跟城市都多。
0: 嗯，
1: 南京也很多啊。
0: 唯独不在安徽。
1: 对，唯独不在安徽。七九说，安徽人从来不离开安徽。是我们安徽人从来不离开安徽，我们就是离开安徽，我们也去安徽人多的地方。
0: 哦，真的。要找点家乡故土的味道。
1: 对，下次我知道了，那个上海开锁换锁公司，我下次我
0: 提你名好使不
1: 好使不？
0: 就在那个九亭那边，松江那边。
1: 对，我回头那个我下个月我真去上海。天南说蹦蹦在兰州上啊，孩子，啊，你在兰州可真远，啊，
0: 哇，好好上学哦。
1: 不是我有点心疼他。
0: 有为什么？
1: 因为我真的觉得兰州太远了。
0: 那
1: 就在我印象里边，兰州你知道跟哪儿似的吗？就兰州跟欧洲差不多。
0: 你在说什么？
1: 你不觉得兰州真的很远吗？你想一想，就你回家一趟。
0: 我跟我当年去上学差不多。
1: 啊，
0: 对，1000多公里嘛。
1: 对，真的好远。
0: 嗯。
1: 哎呦，孩子，就是你在那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说真的啊，好好照顾自己。
0: 对，多吃点那个牛肉面。
1: 对，
0: 养好身体。
1: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边天气冬天也冷，然后那个什么天气也干。
0: 胡萝卜汁、土豆片都搞起。
1: 对，那个可能跟我们的这个城市文化也不太一样。
0: 啊，对对，到这个城市之后就是。你看我们抬眼一看哈，就是除了高楼之外，你能够看到连接着的是蓝天。
1: 嗯，
0: 但是在那里你看到的是黄山。
1: 嗯，
0: 黄色的山，不是，那个，
1: 就说真的，如果天南是我家的，就如果是我的家人，然后我会觉得，哦，我不知道他男生女生啊，
0: 男生嘛，
1: 他是我弟弟啊什么的，我就会好好担心，我怕他在那吃不好。我担心的是这个问题。
0: 我觉得你不用担心，兰州好吃也不少。好的，但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问问大家有没有过错峰旅行的经历啊？
1: 嗯，
0: 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你会愿意选择错峰出行吗？
1: 有朋友说错峰出行可真的是太香了。
0: 嗯，
1: 然后我去年错峰出行，比在高峰期我朋友去了相同的地方，我省了4000块钱。
0: 哦，你看看，我高兴说，我侄子在哈尔滨更远。

0: 快也要21个小时，直达的快一点，直达的是
1: 特快
0: 20个小时。
1: 你看，也不就差不多一天一夜了。
0: 对对对对对，哈尔滨有点远。
1: 哈尔滨是有点远，就等着腾呼机场直飞哈尔滨了。
0: 我们直飞，对对对对对。
1: 看看哈尔滨什么时候能够直飞到、啊。
0: 这个月23号，腾呼机场将开通的是蹦到重庆的航班哦。
1: 我是重庆嘞，我发了给你，搁这个。
0: 你把那个我改成另外两个字儿就更地道，但是可能不太好播。
1: 啊。你好秒懂。三小学生，我下雨的时候我错峰出行，下雨的时候去迎客松，一个人都没有，差点迷路。真的，你要是下雨你去迎客松，估计你想怎么跟迎客松拍怎么跟迎客松拍。
0: 嗯。
1: 葛汉堡说啊、我现在跟我有点近了，我飞到西安了。
0: 是去西安玩的吗？
1: 嗯，西安也不错啊。
0: 很好，相当好。
1: 然后魔鬼天使说兰州不算远，我暑假去新疆，下了火车去取我的车，在停车场就遇到了两个在新疆多年的怀远的朋友，在新疆遇到好多怀远的朋友，蚌埠的、五河的，在那边工作的，做生意的。
0: 就咱的这个网已经散到这种程度了吗？但该说不说啊，就是还挺骄傲的。
1: 对，
0: 走到哪儿好像都有自己家乡的朋友在。
1: 葛大宝说我现在就在错峰旅游。
0: 嗯，
1: 怎么那么让人羡慕啊。
0: 就不要哼，嫉妒让我面目全非，
1: 就是嫉妒这个事情让我已经
0: 丧失理性。
1: 对，没关系，等你回来我该走了。其实啊，我真的觉得国家、站在国家的层面，应该让全国人民都能够享受更多的假期，哪怕是在这种集中的国庆节啊、春节假期的休假当中，咱能不能尽量的不要让大家进行调休。
0: 嗯，
1: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哈，本周日是要上班的。
0: 嗯，
1: 本周日是要上班的。
0: 对，
1: 所以呢，如果您没有请公休假呀、什么的，在本周日闹钟一定要对响了。
0: 哎，对，调整到工作日的这个提醒状态当中啊。
1: 等于说想当年我在长沙上大学，只要放假回蚌埠就能够遇到同乡。你这不是真的，你这是话讲的，你在放假回家蚌埠的那个路上一定能够经
0: 遇到同乡，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1: 对啊，天天说彦祖你瘦了，大家都知道我瘦了，你要看我视频里更瘦呢。对，镜头还把人拉宽都能显得我很瘦了，你就想我现在有多瘦吧。这就是葛汉堡说我在休年假，年假多少天呢？
0: 羡慕。哦，年假我刚刚看了一下，年假最多就是15天，然后你现在就是可以想到最高的这个年休假的
1: 15天的
0: 享受。对对对对对，
1: 对，就很好啊。
0: 我唯一的要求，你不要一次性把15天请完。
1: 怎么可能一下把15天给休完？我在想什么呢？我胆子得多大？哦，我跟你讲，我什么时候我敢休15天？我快退休那几年。
0: 我也在想，你是要快退休的时候，斗胆。
1: 他不让我请啊！哎，不行了，哎，不舒服，喘不过来气了。然后他好赶钱子，哎，领导我好了，
0: 哎，会好一点。
1: 其实公休假如果能请了15天公休假的朋友哈，其实
0: 怎么说？
1: 我觉得哈，最好不要一下请，你分开请，加上5天的话，你15天，其实我算过，最多能变成27天。
0: 是不是都不太能一次性请完？
1: 可以请，可以请。如果特殊情况，如果你要是分开请的话，15天最多能变成27天。
0: 每一个5天后面再加2天，
1: 还有再加上一个前面的周末，
0: 那得他能加呀，咱就像咱这种就没法连呀。
1: 是，然后上海开锁换锁说啊，还是我好，休假跟我都没有关系。
0: 你不就你应该是自己想休假就给自己休假了吧？
1: 对，然后还跟我讲还可以叠加去年的不止15天，我们好像叠加不了，
0: 我们好像不行，年休假要是过了这个年度周期就作废了。
1: 对，七九说我会选择过年期间出去旅行，过年期间放假能放一个月左右，那我们不行、
0: 什么单位啊，放假放一个月，气死了。
1: 调休流浪的小胖子说调休是哪个小可爱想出来的，我也不知道。
0: 不知道呢。阿拉雷说说到上海我想起前几天你们说的那个某茶姬出了茶叶蛋，我老公这两天在上海，我让他给我带两个回来给我尝尝。
1: 对，让他给你带两个回来尝尝。
0: 他是只有在上海。

0: 买的那几家店有，是那几家店，所以你让他去之前先查一下哦，是哪几家店有，别跑空了。那上海万一在这个地方跑错，你这来回周转还挺费劲的。
1: 哎，但是我如果我要是他老公的话，我会想一个什么点子，我随便买个菜带，我跟他讲。
0: 你不要妄想。
1: 忘记那个买的，
0: 反正他也不知道是吧？
1: 对。
0: 哎，但人是那个大红袍吧？如果没记错，
1: 哎、就我讲的，就亚姆站的普通人，你要能我，你要是能吃出来那大红袍的，还是景俊梅的，还是黄山毛粉煮出来的茶叶，来来。
0: 那确实煮出来，反正我尝不出来。
1: 我肯定尝不出来。
0: 我肯定是尝不出来的。
1: 对。
0: 我只能这样讲。
1: 你要问我保暖袋了，保暖袋不好带，我干脆两个，我拿两个塑料袋装。
0: 哎，你最起码应该有个他们家那种奶茶杯什么的吧？到蹦蹦之后再到这个店去要一个。
1: 买两个，这天津
0: 要一个，
1: 他住天津，天津哪儿没有保养茶几的袋子啊？
0: 嗯，好像说的有道理。
1: 对呀、啊。
0: 七九，
1: 哎，我们到底在教别人干什么事情啊？真是。
0: 偷梁换柱，移花接木、啊。
1: 甚至他甚至都可以不去，他在网上买一个那个，就下个单，买个自己买杯奶茶喝，然后把拿个塑料袋，然后给他装进去，然后说：“你老婆，我给你买的。”
0: 你知道他老婆今天听了这期节目知道真相之后，给我给他
1: 不是，他甚至可以不需要，他住的那个酒店里也许有茶叶袋，他甚至连买都不用买，
0: 就是吃自助早餐的时候拿的。
1: 对，
0: 哎，确实是这个蛋来自上海，
1: 你想他是不是来自上海的吧？
0: 也确实是茶叶蛋。
1: 对啊，女王大人说这提醒我了，我要让他买的时候给我直播。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朋友们！
1: 哎、到时候，哎呦，上海这两天在开旅游节，人多，
0: 信号不好。就这点智慧，全在跟自己老婆斗智斗勇上啦。
1: 然后。那个武状元说啊，请年休假是不是要跟同事商量好，有人帮着接替工作才行？肯定是的。
0: 那你肯定啊。
1: 你比如说哈，我跟新慈，我们俩就是得要把自己该上的班提前上了，上不了的班就是实在是替不了的，然后我们俩互相替。
0: 就我们俩能互逮就互逮。
1: 对。
0: 实在逮不掉了再麻烦别的同事，因为我们调个班其实挺麻烦的。
1: 就是伤筋动骨的，
0: 对，
1: 要麻烦好多人。
0: 女王大人说你们可能交代好了，幸好我老公不听广播。
1: 不是，我说的是真的、
0: 哎、就是你要想到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哦，为了咱家庭的和谐，要把这种可能性扼杀在萌芽状态。
1: 哎，你还别说，回头我下个月我去上海，我也去买，我看我可能赶到那个地方，我要赶到那个地方我给你买两个茶叶蛋，
0: 你记得拍视频哈。
1: 我把从游轮上带回来的茶叶袋
0: 站在茶几的门口，装在大茶几的袋子里，告诉我是从钢城子买的是吗？
1: 大宝说我有点想回蚌埠了，如果你要是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的话，那的确是挺没意思的。
0: 嗯，
1: 你说什么样的人愿意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啊？
0: 其实我现在是有这种一个人旅行的想法。
1: 我不行，
0: 就我不想操任何人的心。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如果出去一个人旅行的话，我一个人出去在那外面吃饭，突然间我想上个厕所，我都不好意思走，因为万一我怕我走了，人家把我饭给收了。
0: 那我可能会跟店员先说一下吧。但你看，我们那个暑期收官行去成都的时候，我不就自己吃饭吗？
1: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
0: 啊，对对对对对，有两天晚上我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啊。我晚上都会咬着被子哭。
0: 我就是这样子的。
1: 啊，你还哭了？
0: 那倒没哭，我倒是觉得哎，一个人还挺好的。如果是我以前，我可能不太会愿意。如果我哪怕我不出门，我也不会选择自己一个人出去。但我这次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次突破，就我自己强制的要求我自己我要出去
1: 啊。
0: 对，所以我才你去那个叫什么来着，去街拍啊。
1: 嗯，
0: 对啊，对啊，然后去自己去吃，一个人吃火锅，串串火锅。
1: 小北花子说都是先买单。对，就是因为你买过单了，你人不在，你去上厕所了，人家才有可能会去收你的东西。
0: 他以为你吃完了，所以你要做一些标记。
1: 对，
0: 你写答没，
1: 就我觉得应该下次应该做一个牌子， 就是临时上厕所勿收。
0: 对，我其实我觉得商家可以有这个考虑。
1: 对，因为单
0: 唯一觉得是
1: 一个人去的话，其实可以有这个东西。
0: 我唯一觉得是让我觉得不是很 nice 的是什么？就是有很多店我一个人确实不方便去，就比如说那种火锅店，
1: 对，
0: 点就是点单的我就没法去。
1: 可乐汉堡说手机放桌上，我都是这样的。
0: 那万一手机被摸了呢？
1: 对，要手机被摸了，你可不要赌这个小概率。
0: 你这个单的风险有点高哦。
1: 而且你这风险要自担，我不会把手机放桌上的。
0: 我最多放包餐巾纸在那儿。嗯。
1: 我想我上次上厕所，我都把什么东西放上面了。我放的是，反正我把包放那儿的，我包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值钱的就是手机。
0: 哦。
1: 我包放桌上的就还好。有监控，有监控，万一真拿走了，你可麻烦啊！
0: 对呀，那你不就是后话了吗？
1: 你可影响后面的行程啊！
0: 你就没有办法说走就走啊？
1: 对，然后包丢了，我讲句真心话，包里没啥值钱的东西。
0: 立刻到三里屯再买一个。
1: 我就再买一个，里边无非就是一些我用的杯子啊、水啊什么的。
0: 小纸巾呀。
1: 对，可能一些就是一些药啊什么东西的。但是如果手机没了，我讲真的，我就
0: 寸步难行。
1: 就是。啊。而且出去的一个人也点不了什么太多的吃的东西，
0: 这倒是。
1: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很尴尬的店吗？就是你知道酒店去吃那个酒店的那个早餐，
0: 嗯，
1: 你比如说你第一轮吃完了，你去拿第二轮的时候，
0: 他给我收走，
1: 他真有可能把你收走。
0: 嗯，
1: 真是的，
0: 知道也有可能。
1: 嗯，你比如说你一个人去喝奶茶，你好不容易抢了一个位子，然后说7358号请取餐，
0: 我这边屁股抬起来，那边
1: 这边抬起来了，对，位子就没了。
0: 啊，那。好不讲道理哦，
1: 对吧？就真是的，
0: 我能拿个什么自带个那个围栏，我给它围起来吗？
1: 而且你比如说两个人，你第二个能享受第二个半价的，你也享受不了。
0: 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不是说一定会发生，但这个事情它是有一定概率的。
1: 所以我坚决不要一个人出去旅行。
0: 这个事情不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吗？
1: 而且你出去了，你那个拍照这个事情，有人说我可以用自拍架，我可以用手机拍啊什么的自拍啊。
0: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次我一定要去街拍的原因，就是我没有办法实现我自己给自己拍照。
1: 对，这个、
0: 也我
1: 也
0: 不想拍的都跟大头照似的。
1: 对，然后我想拍那种很有氛围感的照片，就没有人给我拍。
0: 哎，这个时候是不是特别想我？
1: 对。对，现在素质是高，但是你万一有那种小概率事件发生的，
0: 就一个不小心，万一碰到了呢？那不就是给自己找事儿吗？
1: 但是有一个事情就可以很放心大胆的，就比如说你要是在那个就是那个候机楼啊、候车厅啊、这样的地方，
0: 要好。
1: 你要上厕所的话，你行李往那一放，你去上厕所，
0: 那个倒没问题，对。七九说，我前几天去吃海鲜自助就是的，我去拿菜了，差点就东西都被收了。
1: 可乐汉堡说我们男的是不是都不喜欢拍照，尤其是自拍。也不是啊，就出去了你总得留点照片吧。
0: 但有的那个大哥确实是不爱拍照。不爱拍照的原因是什么？
1: 我跟你讲，他没有发现拍照的美好，因为没有人发现他的美。
0: 对，镜头没有捕捉到他的美。
1: 对，
0: 所以他也就默认了他自己不够美。
1: 尤其是现在我，反正我都恨不得一天八拍那种。
0: 他就差睡觉的时候给你们直播了，
1: 就真的就是人瘦下来以后，像拍照下颌线都能拍出来，觉得拍照好好看。
0: 嗯，
1: 你看我那两个就是拍那个随便的一拍，哇，
0: 惊艳。
1: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搭子吧，然后不管是在年轻的时候还是上了年纪，
0: 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跟你兴趣相同、步调一致的旅行搭子，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啊。
1: 对，尤其是等到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也要和自己的朋友一起出去游玩。那如果到了年纪了以后，那我们怎么养老呢？
0: 哎，那肯定要选一个放心靠谱的地方啊。
1: 哎，我们的城投康养中心在我们的涂山风景区，那这个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它也是我们蚌埠第一家国企专业养老机构。
0: 嗯，
1: 国企品质，住址才放心，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方米的大社区，足足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其实我们要说到这个养老的机构，不仅仅要不能够只看环境，而且还要在 就是其他的这个养老服务跟照顾方面，还有餐食方面，还有老年人的这种娱乐活动方面，要作为参考值。
0: 是。
1: 那我们的蚌埠城投康养中心在养护医学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搞定，能够让你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专业康养守安康，长辈舒心，子女安心。如果你也想给父母在养老的时候找一个好的去处，或者为自己提前规划，你也可以拨打电话0552-738-7777 来进行咨询。蚌埠城投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您回家。
0: 38岁可以提前养老啊，你愿意去就去呗。反正我跟阿祖，因为我们因为拍摄的原因啊，我们先去看过了
1: 啊，
0: 先去目标锁定了。
1: 对，
0: 嗯。
1: 可乐汉堡说：“以后我也要去养老院。我不知道可乐汉堡你多大哈？
0: 嗯，
1: 如果你要年纪差不多的话，我们可以几个人拼个床，
0: 拼个房
1: 啊？对，拼个房，
0: 拼床就算了吧，
1: 拼床不行。”拼床不行，
0: 拼个房是可以的。
1: 对，
0: 甚至我们就可以就是选择那个套间，一人一个小屋。
1: 对对 对, 对，
0: 就完全可以。
1: 可以啊，嗯、对，88年的啊，那我们差不多。我92的，
0: 哎，
1: 说属什么的？我97的，对我97的。
0: 我的啊，我还没数明白呢，你
1: 97的属牛的。他说我进养老院不听话会不会打我？
0: 那你看你
1: 是这样子的，
0: 哪个养老院，哪里的养老院？
1: 这个问题我真问过。
0: 嗯，反正这里的不会。
1: 对，
0: 他也不敢。
1: 对，我说那个像我们这样没有家庭的，
0: 嗯，
1: 没有孩子的住养老院，以后会不会被打？让人家说你们少，你们那边人说你们少上点网吧，你少上点网吧，你看好了吧？真是，人家是国企品质的。
0: 嗯，
1: 对。你讲的那个我不排除你可能有这样的，但是在这种国企品质这种机构下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的、
0: 嗯、
1: 而且那前周末的时候我跟我朋友在一起吃饭，我们还说了养老的问题嘛，
0: 嗯，
1: 然后我说你们家孩子万一以后走了呢，我说跟我住养老院去吧，他说也可以，然后我们家孩子肯定每周要来看我们、
0: 嗯、
1: 看我们，然后就顺便来你一起看，这样我们就安全一点。陈老板说：“我要去养老院找老太太打麻将，
0: 你可以找他们跳舞。
1: 对他们那边还教人跳舞啊，
0: 跳舞、唱歌、
1: 画画呀、
0: 朗诵、画画、书法、啊、都有。
1: 对，
0: 嗯。
1: 所以现在呢，就是尽量我们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给搞好。
0: 哎，对，
1: 对。然后就身体搞好了，等年纪大了，我们住养老院，然后呢，就也都少花点钱。说真的，这真是的。
0: 就是他有分自理和非自理嘛？
1: 对，
0: 嗯。你刚刚说是八几年的，88年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哈，就是一转眼很多80后也已经进入到40+的这个年纪了，90后也已经是30+的年岁了。虽然距离退休还尚远，但是不少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小伙伴们还是想搞清楚自己的退休年龄，对吧？我们来看看刚才那位88年的朋友哈，男生是吧？男性对不对？88年的朋友，你的退休年限是什么？
1: 63呀，
0: 63岁是。2051年，
1: 对啊，
0: 嗯，
1: 那不都63岁退休吗？
0: 你要到，哎，我们俩还整了一年退休哎。
1: 对啊，我跟你讲，我们俩真的差不多是同一年退休的。
0: 哦，突然之间，好，
1: 你几月退呀、
0: 啊？我好期待啊啊！我10月呀、啊。
1: 我比你早退2个月，我先去给你把房间都给收拾好，布置好。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等2个月后，欢迎公主入住。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你看我们俩缘分多好，我们俩同一年退休。
0: 对，我们俩可以同一年退休，哇！
1: 对，
0: 哦，真的，哎，我才发
1: 现、这个、7月底，
0: 我突然开始期待这个事情。
1: 有朋友说现在一个人一个月多少钱？现在是这样子的，我们那天看是3000左右。
0: 就我们俩看那个房型是3000多，他
1: 对一个人3000啊，
0: 他对一个人3000哦，就3000多，而且他是这样子的，他的房间房型的不同价格不一样，
1: 对，
0: 房间朝向的不同也会有略微的差异，
1: 对，
0: 然后你几个人住他也不一样，
1: 是，反正我们是哪一年推？
0: 我们是48年，2048年，
1: 2048年退休，
0: 嗯。
1: 我们诚招2048年退休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去住，
0: 一同入住，
1: 一同入住蚌埠城投康养中心。
0: 对，
1: 诚招室友，要求
0: 没有不良嗜好，
1: 不
0: 良生活，不
1: 抽烟的，
0: 不良生活习惯。
1: 对，不抽烟的，然后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就还可以结伴出去旅行的。
0: 嗯，
1: 因为住在这个城投康养中心的话，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住进去以后，衣服什么的都不用洗。
0: 对，然后有专门的这个护理人员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啊。
1: 对，我们的退休工资如果是按照现在的这个工资水平的话，应该是能够裹得住的。
0: 嗯，
1: 对，还能有点结余啊什么的。
0: 嗯，
1: 不行，起得太早了，都是老头老太太了，觉都少。
0: 没关系，我还好。
1: 对，就真的，我们2048年啊，我们预约

0: 2048年跟我们一起，然后去住养老院。对，
1: 啥意思？你意思我在养老院结婚的？
0: 然后有朋友问，主播去华山风景区教师有优惠吗？有的，
1: 有
0: 教师的那个门票优惠好像是半价，
1: 是半折，
0: 对，
1: 我好像是半折。
0: 现在的这个门票是160块钱，然后半价就是50块钱、
1: 嗯、啊。
0: 啊不，就80块钱。
1: 你在说什么信口雌黄呢你？
0: 八十块钱、
1: 啊，
0: 对，然后那个上山的那个
1: 就很划算了。
0: 上山的那个
1: 索道
0: 啊，不，
1: 地轨，
0: 就是你要如果你要是坐那个景区大巴车上山、
1: 嗯，
0: 来回是50块钱，
1: 嗯，
0: 然后买了以后就是在景区里边的那个公交车，
1: 这个是一定要买的呀，
0: 对，那里边的公交都免费坐，
1: 嗯，就买了之后就随便坐，嗯，
0: 对，
1: 而且这个等于是大家都买，都得买。
0: 对，
1: 嗯，其他就没啥了。你愿意坐索道坐索道，坐地轨坐地轨。
0: 对，
1: 如果你想自己爬的话，就自己爬呗。
0: 啊、如果你要是从那个百岁宫，你要上百岁宫，你自己爬上去的话，
1: 嗯、
0: 反正上下上是半个小时，
1: 嗯，
0: 半个小时左右，
1: 嗯，
0: 1000多级台阶，中间反正歇几下、
1: 嗯，
0: 也就爬上去了。
1: 嗯，
0: 说真的，我都爬上去了，今年来回还省了100块钱呢。
1: 嗯，
0: 干点啥不好？他全年都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教师的优惠是全年都是有优惠的，啊，不管是教师啊、退役军人啊，
1: 嗯，
0: 然后这样的都能够享受到半价优惠。那如果你有安徽省无偿献血荣誉证，
1: 荣誉证是荣誉证啊，朋友们，不是你的献血证，是荣誉证。
0: 安徽省摄影家协会的
1: 会员
0: 证，
1: 嗯，
0: 然后像是我们有记者证，
1: 嗯，
0: 我们都能够享受到免门票的优惠。
1: 哎，是。好，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
0: 对，可能还宝说、嗯、我要在养老院找晚睡晚起抽烟打牌的，我跟你讲，
1: 那你
0: 也都不会愿意给你租的。
1: 那有可能你要替你家孩子考虑考虑。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如果你是在养老院这个表现的话，他容易被叫家长。
0: 对。另外啊，人家老年人睡觉都早。
1: 嗯，
0: 对。还抽烟打牌嘞，都呀呢，想咱。那个汉堡老头才烦人来，
1: 然后完了之后，对，
0: 眼臭，
1: 回头老太太都不乐意扯理你。
0: 对，那一姐还想给人家跳，讲的，我能请你跳个舞吗？然后哎呦这
1: 蹦擦擦蹦擦擦，
0: 这个老小伙长得很帅，很愿意跟他，
1: 嗯、
0: 然后他俩就凑近了一讲话，我的马来口臭眼味。
1: 那可能你在这个康养中心的风评也不是特好。
0: 对。你想个似的，
1: 回头整个自己
0: 年纪那么大了，别抽烟了、
1: 嗯、
0: 老年人熬什么夜呀。
1: 嗯，
0: 有朋友说这个城头康养中心在哪儿啊？就在那个蚌埠市
1: 湖山风景区脚下
0: 第4人民医院旁边。
1: 嗯，
0: 对。有朋友说养老院环境会不会不是很好啊？哎，这边你真的是多虑了。
1: 我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发布的视频啊，它环境还是很不错的。你看本身它的这个外部环境，涂山风景区脚下它能差吗？
0: 对，
1: 内部环境一共8万多平米的一个大社区，170亩地，2000多张床位，
0: 还不够你逛的，
1: 还不够你折腾的。
0: 对，
1: 里面你看我们上次去的羽毛球场有没有？
0: 有。
1: 乒乓球台有没有？
0: 有。
1: 台球桌有没有？
0: 有。
1: 一应俱全。
0: 电影院有没有？
1: 电影院，对，人还有电影院。然后呢，其他琴棋书画社应有尽有，舞蹈队也有。你还要什么？你说，麻将桌也有。
0: 对。
1: 有些朋友就喜欢，老年朋友就喜欢那个砌个城墙啊这样子的。
0: 对，都有。
1: 他有。对。然后下棋有，
0: 所以它整个养护医学，它又背靠着第4人民医院，
1: 所以在医疗方面，医疗资源它也是有非常稳定的配备的。它是医院，好吧？
0: 对，而且护理人员都非常的专业，而且他们的这个护理的这个机制啊，
1: 嗯，
0: 相较于国家的标准还要高出很多。
1: 嗯，然后呢，它会有这个轮班的制度啊，让在各个时间段当中，你特别是对于有些这个朋友来说，很担心老人晚上的时候，万一有什么情况，会不会没有办法得到及时有效的照护？
0: 对，
1: 你完全不用担心。
0: 是，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养护医学一站式搞定，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
1: 是，
0: 如果想要给爸妈找一个好的养老去处，或者是提前规划，记得打电话咨询0552-738-7777，
1: 7378-7777。
0: 有朋友讲身体好一点就不要住养老院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你比如说，你要60岁退休了，那比如说我跟欣思，我们60岁退休了，那 我们俩可以，我觉得暂时
1: 先出去玩两年吧。
0: 对，等到大了，然后真的腿脚也不便了，
1: 也不想跑了，跑不动了。
0: 对，那一个人在家还要自己照顾自己，收拾房间啊什么的，挺麻烦的。
1: 像我又这么懒，
0: 对，
1: 我可能也就对付一口。
0: 对，我们就去住养老院，有专人来照顾，我该玩该玩就不耽误。
1: 哎，每天累了就去吃，哎，每天吃的东西还有专门的食谱，不用担心营养不均衡。
0: 对。
1: 然后他会根据你每个人，你看我喜欢吃辣，阿祖现在那个忌口，那会根据我们的喜好分别给一个提醒。
0: 他这3000块钱，你武装也问，3000块钱可包含伙食费，不仅包含伙食费，还包含了入住期间的水电气，他们是冬天是有暖气的。
1: 对，冬天有暖气，
0: 夏天是空调。
1: 然后就已经到了什么情况呢？有的在这住了的这个老年朋友哈，就到冬天有可能
0: 过年回家，
1: 过年的时候，子女想着，哎，那姐回家住两天，
0: 嗯，
1: 也就那两天，就想回康养中心了。
0: 因为家里边冷，因为它康养中心它是有暖气的，
1: 它不用穿的那么紧巴巴的，不用那么缩手缩脚的，而且还能见到很多老朋友。
0: 对，
1: 所以对他来说，变成了另一种反向的度假，反向的这种
0: 如果是我的话，我老的话，我愿意去住养老院，因为跟我都是同龄人，
1: 我觉得挺好，
0: 大家的爱好可能都差不多。
1: 就从我们俩同年退休这个事情，我突然开始期待了我的。
0: 对
1: 呀、
0: 啊，我们俩就可以一起去住啊！讲句真心话，我们俩太了解对方的生活习惯，跟这个平时生活的一些喜好，跟一些禁忌。嗯、
1: 就讲论胆子这一块，还有谁比我更适合你？
0: 谁比我更适合你啊？不滋生不滋气的。对，然后我们吃也能吃到一起，
1: 嗯，
0: 就是每天就躺在床上就互相分享抖音、
1: 对对，一句话不说但互相抖音火花没断过，
0: 对，火花不断的那种，就所以就是这个事情，所以不仅要找一个好的旅游搭子，也要找一个好的养老搭子。当然了，你的养老搭子，如果您有自己的另外一半，那另外一半的确是你非常好的养老搭子，但如果说您需要找一个更好的养老搭子的话，到时候俺们可以搞一个节目，就成蹦式诚招养老搭子，就跟相亲节目似的
1: 啊。
0: 我想找一个养老搭子。
1: 嗯，
0: 我今年70岁。
1: 嗯，
0: 然后呢，我想找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
1: 嗯、
0: 我喜欢打王者荣耀。
1: 嗯，
0: 我足弓射手。
1: 嗯，
0: 我想找一个能跟我一起打王者荣耀的。然后我的作息时间呢，我是天天是早睡早起的。
1: 嗯，
0: 我也希望他能够早睡早起。
1: 嗯，
0: 然后我就在匹配。哦，老张头，老李头，好，你们俩就住一个房间吧。
1: 所以你看，在这个伙伴的匹配上哈，也是有考量的。
0: 对，那如果脾气火爆的，得匹配个什么样的？
1: 同样火爆的。
0: 对。
1: 你爆我不翻身呢，你跟我两个硬杠。
0: 这不管，脾气火爆的得要额外收费。
1: 危险费啊。
0: 对。好，时间到了8:5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
1: 目尾声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今天的海蓝之谜小羊七件套在哪里找，搜索公众账号关注蹦蹦广播，关注蹦蹦广播之后呢，发送数字2，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海蓝之谜小羊七件套的链接了，里面包含30毫升的精粹水2瓶，7毫升的经典面霜2罐，还有20毫升的防晒，5毫升的眼霜，30克洁面各1支，从清洁补水面周掩护日常防晒一套配齐，平常你出差旅行带着都很方便。海蓝之谜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贵妇护肤品，那七件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了双节中秋国庆的专属价格229的基础之上，如果你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到时候只要199，你是送闺蜜送女友都非常的划算。
0: 嗯，
1: 数量有限，手慢就无，所有的商城在售的东西都是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而且呢这给大家配备了运谋险和7天无理由的服务，让你购物零风险。所以还在犹豫什么呢？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2去看一看吧。
0: 嗯，那就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还有参与，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明早见了，拜
0: 拜
1: 拜
0: 拜。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蹦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 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一首来自于周迅的《秋》。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属于季节的歌曲挺多的，守住这样的仪式感呢，也是一种尊重。除了周迅有唱过《秋》，麦浚龙还有一首歌叫《秋分》，莫文蔚有首歌叫《冬至》，那苏打绿关于季节的歌就更多了。他出了四张专辑，分别以春夏秋冬为概念，这是他的维瓦尔第计划。所以我想，这些歌手、这些创作音乐人，他们用季节在写歌，其实也是守住了季节的仪式感。我们继续用一首歌来送别夏天，迎接秋天。我们下面要听的这首歌是周杰伦的《晴天》，开口的第一句就是故事的小黄花。我最近经常在马路边看到很多的小黄花，原来是一种叫做栾树的花落了一地，那样的小黄花让人想起周杰伦唱这首《故事的小黄花》，原来已经是秋天了。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首《流光飞舞》我们在节目当中做过了很多次的分享，可能我们更多熟悉的是陈淑桦的演唱版本，这也是王祖贤还有赵曼玉所主演的电影《青蛇》当中的主题曲，由黄沾所填词。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刘惜君的翻唱，也是他为动画电影《青蛇劫起》当中所演唱的主题曲。其实本来陈淑桦的版本已经是金曲和极致了，那这首重新编曲之后，刘惜君作为后辈是来致敬经典的，也是非常有自己的风味。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依旧听到的是翻唱自陈淑桦的一首经典作品，王若琳给电影《大上海》所演唱的《一生守候》。

这首《一生守候》原唱的是陈淑桦，1990年那版唱的是《这一生我只为你执着》，温柔笃定，像一个人把心安安稳稳地交出去。王若琳2011年重新演唱，换掉了甜，换上了烟熏色的爵士和慵懒，把守候从少女的痴唱成了成年女人深夜独自咀嚼的旧事。而这个版本真正让人记住的是电影《大上海》，周润发演程大器，袁泉演叶知秋，乱世里青梅竹马被时代拆开，多年后电梯门一开，四目相对，袁泉那一记回眸，眼里有泪光在打转，却始终没有掉下来，把心酸委屈眷恋还有无奈全压在了瞳孔里。周润发后来有一次采访当中说，拍了那么多年的戏，唯一一次差点没接住对手的戏就是袁泉的这一眼回眸。王若琳也在那一刻轻轻唱着，等待着你，等待你默默凝望着我。荧幕上是两个人少年的魂，耳机里是一个女人不肯认输的执念，各个画面撞在一起，守候就不再只是情话，而是我明明看见你了，却不能再跟你走。有些歌原唱封神，有些歌是另一个声音，替一部电影把没有说出口的台词给唱完。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让我大醉一场，殿堂之上被闲诗两三章，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去泥潭捞月光，真的是唱出了一个潇洒恣意又鲜衣怒马的少年郎。所以这首歌太小范大人，太范闲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深为《庆余年二》所演唱的主题曲《借过一下》，当然这首歌的填词者唐田也实在有着令人惊艳的文笔。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依然听到的是来自于唐田的填词，这首歌也带给了很多人力量，这是陈奕迅的《孤勇者》。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来自于王心凌。有没有今年夏天让你特别想要珍藏的回忆呢？夏天已经渐行渐远了，真的是要迎接秋天了，所以在这个夏去秋来的日子里面，想和你来纪念一下今年的夏天啊。我们听李玖哲《夏天》，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份秋天的声音来自周慧，就像秋水一样那么清澈那么明亮，不想让你知道。这是把先秦越人歌里面那份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的忧愁化作了耳边的一种明亮。我的思念你不必都知道。感谢各位继续收听岁月如歌，华语乐坛有太多表达暗恋的歌曲，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不一定要表达出来，你可以为他念一首诗或者唱一首歌来听。我们听袁泉《暗恋》。

刚刚的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袁泉所演唱的一首《暗恋》。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其实我们说到暗恋啊，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遗憾，因为好像是自己一个人的感受。但是如果暗恋会让你一个人变得更好，比方说让你不再排斥学习或者工作，那么回头想想看，因为这样的一个人而想让自己努力变得更好，更加的闪耀，即便最后的结果并不理想，或者甚至是没有结果，我觉得也是没有太多的遗憾的，因为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

0: 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今天到手229元，还赠送礼盒礼袋。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30元。中秋国庆出门玩，正装又沉又占位置，想要轻装出行，今天这组小样七件套太适合入手了。里面有30毫升的精粹水两瓶，7毫升的经典面霜两罐，还有20毫升的防晒、5毫升眼霜、30克洁面各一支。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防晒，一套配齐，平时出差旅行带着都方便。海蓝之谜大家都知道，属于公认的贵妇护肤品牌，官网五件套就得大半个月工资了。现在七件套双节专属价只要229，还赠送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试用还是送闺蜜送女友都非常划算，数量有限，手慢无。产品来自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溯源，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
2: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份秋天的声音呢，来自于苏慧伦《秋天的海》，只不过他唱的秋天的海不是海洋的海，是一片树叶海。每位歌手都应该属于他的秋天，对吧？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阿桑的秋天，这首歌叫《叶子》。

非常适合秋天来听的一首歌，朴树的《送别》。秋天是一个送别的季节啊，多情自古伤离别。而关于《送别》这首歌，有非常多的翻唱的版本。我们下面再来听一个很新的版本，但是是很经典的一个声音，这是来自于齐豫在2020年录制的一个录音室版本，那张专辑叫做《原声原音》。从此送别又多了一个特别好的录音室版本。我觉得这首齐豫的送别也是非常适合夏天的尾巴秋天的开始这样的时节来听，因为他唱得太美了，非常符合夏末初秋这个季节。他的声音一出来就感觉天高气清，生死都很安静。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固执的71尾声了夏天。这是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他在唱夏天的尾巴。的确现在已经到了夏末初秋的季节了，夏天的痕迹越来越微弱，秋天已经快到家门口了，所以我们用一首歌来送别夏天，来纪念那些让我们值得珍藏的属于这个夏天的回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最后用一首简单的歌让我们目送夏天渐行渐远，交给王力宏。我是甘露，感谢你和我度过今天的情歌时光，明天我们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

0: 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2: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2: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书的意义是在文字之中打捞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人间美好。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邀你一起翻开的是作家周华成的《棉花与云朵》。天上有云朵，地上有棉花，一朵朵吐蓄绽放的新疆棉花洁白柔软，仿佛是从云端飘落到大地上。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就把天上的云朵与土地上的棉花写到了一起，这就是作家周华成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棉花与云朵》。很多人熟悉棉花，我们身上的棉衣、家里的毛巾、棉被都是来自它，可很少有人知道一粒棉籽从育种扎根荒漠棉田到吐蓄采摘再变成柔软的织物，背后藏着几代人的汗水与坚守。作家周华成历时两年，多次奔赴新疆，行走在塔里木河畔的棉田实验室纺织车间，沿着棉花完整的产业链走访记录。这本书既是棉花的传记，更是一部普通人的生命史诗。

一个人看见一株棉花的三生三世，他的爷爷奶奶是谁，外公外婆是谁，他的爸爸妈妈又是谁。在这本非虚构作品中，周华成从一粒种子出发，沿着育种、种植、采摘到纺织加工的全产业链，深入新疆大地，走进棉田、实验室、车间以及当地人的生活。翻开书页，历史的回响扑面而来。1953年的春天，塔里木盆地的风裹挟着沙粒，农业部寄来的500克苏联长绒棉种子，经由王震将军之手，交到了已在新疆工作3年的浙江大学农艺专业毕业生的陈顺礼手中。在沙井子试验场的荒滩上，陈顺礼死死守住了9个棉桃。经过数年的努力，

由此育出了中国第一个长绒棉品种胜利一号。如今赵小燕等新一代育种家依然在试验田里年复一年地做着烤种的工作，将阳光与心血藏进微小的棉籽里。这是一本非虚构的散文集，开篇写了空旷无垠的棉花地，从一笼一笼的棉花中间慢慢走过的赵老师，非常的富有画面感、镜头感。作家周华成的写作极富镜头感，并且富有诗意，他把寻常的工作和生活场景写成了一首诗。他这样写科研工作者的日常：育种的美妙在于你永远不知道这一次的结果会给你哪些意外惊喜。一年又一年，人生就在这样的期待与意外中流转。一个人看见一株棉花的一生，一个人看见一株棉花的三生三世。棉花是这本书的核心意象，但是真正的主角是人。这是一部棉花的传记，也是一部人的传记。书中记录了数十位与棉花相关的普通人，他们的命运因棉花而改变，也因棉花而丰盈。你会在书里遇见8岁的蔡永辉，看着母亲采摘时手指缠绕胶布，腰弯成了一张弓。多年后他研发出了国产采棉机，他说想造一台机器，把那些弯着的腰一个一个扶起来。你会遇见维修工托和提尼牙兹，半跪在机车底下，三个笔记本记录了机器的呼吸。2024年，他捧回了全国5.1劳动奖章的荣光。你还会遇见古赛利努尔，他的父亲用50亩棉田供3个女儿读完了大学，而他自己如今就在车间里看着棉花变成柔软的毛巾。棉农、采棉机工程师、维修工、纺织工人、企业家，这些微观的视角让新疆棉花的故事变得丰满而立体。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邱华栋在序言中所写的，那些曾经只是棉花产地的辽阔土地，在他的笔下变成了无数人命运的舞台。

周华晨的《棉花与云朵》这部长篇非虚构作品，从一粒种子出发，讲述新疆棉花背后几代人的故事。作者历时两年，多次深入新疆大地，从棉花育种、种植、采摘到纺织加工全链走访，走进棉田、实验室、车间及也是一部人的传记。育种家、棉农、采棉机工程师、维修工坊也是一部人的传记。育种家、棉农、采棉机工程师、维修工、纺织工人凝结着数代人的情感与命运，承载着半个多世纪的棉田风云。历史与当下、荒凉与繁华、艰苦创业与宜居乐土，在这里化为时间的重量，堪称一部生命史诗。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周华成的《棉花与云朵》。接下来我们一起翻开这本非虚构散文集，读到书中开篇所写的《棉花捎来的话语》节选。

在太阳落山以前，赵老师还在棉花地里，这时候其实是棉花采收的尾声了，地里的试验材料应该收的都收掉了。他从一垄一垄棉花中间走过，慢慢地走过，若有所思，可能也若有所失。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育种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这话听起来耳熟，其实细想一下，真是这样，生活处处充满遗憾。赵老师在棉花地里，其实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因为棉花地里空旷无垠，只有他一个人。此时天色渐暗，晚霞渐沉，赵老师一个人在500多亩的棉花地里看材料。如果天空中飞过一只小鸟，小鸟看下来，赵老师就像一颗棉花一样渺小，甚至还显得有些孤独。这一次的收获季，农科所的科研人员已经在地头忙了半个多月了，现在他们都忙完了。科研人员的收获与棉农们不同，他们是这样收获的，他们把那些令人惊喜的意外的材料细心收拾好，一株一株，甚至一个棉铃一个棉铃的手工采摘，装进袋子之后分门别类，为接下来繁琐的考种工作做准备。该收的材料都收掉了，剩下的这些棉花举在枝头，等待着一次混杂而热闹的收获。对于育种来说，每一次的播种都等于种下许多期待，每一次的收获就等于期待的落地。而育种的美妙之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这一次的结果会给你爆出哪些意外惊喜。一年又一年，人生就在这样的期待与意外中流转。可是在这个下午，赵老师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会儿，就开上他那辆年迈的标致2008，一路尘土飞扬，又来到了棉花地。一年到头，这辆车跑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棉花地，因为它几乎从来没有干净的时候。阿拉尔的辉煌的尘土早已将它原来的颜色遮蔽，在地里是赵老师内心最安宁的时刻。他走到棉花地，果然那些棉花都在眼巴巴地等着他。那些棉花他早已看过了无数遍，从发芽开始他就这样注视它们，看它们长势壮不壮，花开得好不好，棉铃结得多不多，甚至看它们抵抗生病和虫害的能力强不强。总之是从一发芽就开始牵挂在心，一直到棉花吐絮，再来看它吐絮好不好，纤维长不长，一分高不高。一分是一个术语，说的是皮棉重量占籽棉重量的百分率。再细下去还要看纤维强度怎么样。总之，一个人看见一株棉花的一生，不只是一生，因为育种这件事其实是代代相传。一个好品种的出现要等待8年10年甚至20年，一代又一代培育，不育系恢复系，直到很久很久以后，一个性格稳定产量耀眼的新家伙才姗姗来迟。所以这样说才相对准确，一个人看见一株棉花的三生三世。赵老师走到棉花地里，估计他心里来来回回想着的就是这株棉花的三生三世。他的爷爷奶奶是谁？外公外婆是谁？他的爸爸妈妈又是谁？他自己是谁？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都是哲学之问，也是科学之问。边走边看，查漏补缺。赵老师说，他来走一走，生怕错过一些什么。地理的科研就是这样，
经过很多年的历程，这些棉花材料在地里种出的是这一季的收获。他们带着原来的理想出发，现在有了结果，他们有没有走偏呢？有的可能是意料之中，有的可能叫人大跌眼镜，还有的虽然一开始让你没抱什么希望，到头来却给你惊喜，既匪夷所思又心领神会。正如人生岂能尽如人意，尽管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安排计划，一切看起来都完美无缺，但是真正的人生永远都出人意料。而人生值得去过的原因，正是它的不可预料。赵老师走过一笼又一笼棉花，他在看一株棉花，棉花也在审视他。他慢慢穿行，衣服上沾染棉絮，也沾染焦枯的碎叶。我猜，那是棉花给他捎来的话语。赵老师离开了棉花地，此刻他安坐在实验室靠窗的工作台前，一件旧旧的工装夹克就是他的整个背影。我刚进门，一时看不清他俯下去的脑袋，只有一团逆光完全裹住他。听见有人喊他，赵老师这才从俯身的姿势里转过头。他的肤色是那种常年在旷野工作的人特有的黝黑，正烤种呢。

叫小燕，1979年生人，眼角已经布满细密的纹路，那是风沙与阳光共同刻下的痕迹。他是医师农科所棉花室的主任，只是他身上没有半点主任的架子。走进房间，只感受到一种安静，一整个房间盛满了的安静。在张老师面前摊着数十个袋子，每个袋子里面都装着一朵朵棉花。他从中取出一朵棉花，用指腹小心地把白色的纤维向两边梳理平顺，露出里面那颗小小的深褐色的核。我们经常说内核要稳定，赵老师笑着说，为什么内核要稳定？因为内核是种子，所有秘密也都在种子里。棉花呀，和我们平时理解的农作物不太一样，我们平时吃的稻子麦子吃的是种子本身，但棉花最有价值的是长在种子表面的这些絮絮纤维。赵老师用镊子拨开棉子上残留的纤维，你看它的形状、大小、色泽、重量都写着这株棉花的记忆，抗不抗病，耐不耐寒，耐不耐旱，纤维将来能长多长，拉力有多强，都藏在这里面。棉花的种子有多重要？赵老师说，全疆90%的棉种都与一个名字有血缘关系，这个名字叫新露中。从秋天的收获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来临前，赵老师有大把的时间要在这张工作台前消磨掉。这个工作就是考种。考种听起来像是考试，其实是对棉花品种进行考察，对棉花的产量和纤维品质进行分析，比如纤维长不长，衣分好不好，纤维颜色怎么样等等。当然考种的工作还有很多内容，现在要说的是棉花好不好，基因都储存在这一粒种子里。棉花育种工作的秘密也都储存在这一粒种子里。窗外是阿拉尔冬天的薄阳，人们在寒冷的天气里尤其需要阳光，也需要棉花。赵老师手掌中的一粒棉籽，这会儿就是一粒微缩的温暖。这一粒小小的温暖，不只是赵老师在感受，说不定还会和成千上万人有关。当赵老师坐在工作台前，背对着门，就好像是把一整个世界都摒在了身后。

刚才读到的这一段，我们能感受到泥土的气息就从文字当中扑面而来。周华成的这本《棉花与云朵》的动人之处不只在于风景，更在于书中的人和事。那些发生在乡土之间的故事朴素却直击人心，就像接下来作者写到的这一段。新疆的棉花核心区，天山以南的广袤绿洲，阿拉尔，这是其中熠熠生辉的重镇。很多人都想知道，新疆大地遍布戈壁和荒漠，为何新疆棉花能在中国乃至世界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跻身世界顶级品质。这一切的起点并非自然的馈赠，而是一场始于春天的逆天改命的科学进军。棉花的故事离不开一批批农业技术人员的辛勤努力。故事的开始是一袋500克重的种子，这是医师农科所人尽皆知的故事。1953年的春天比现在寒冷得多，塔里木盆地的风裹着沙粒抽打在脸上，就像细小的刀片在割。农业部给新疆寄来了一斤从苏联引进的长绒棉种子，王震将军把这一斤宝贵的种子交到了陈顺礼手里。陈顺礼是湖南人，1950年夏天毕业于浙江大学农艺专业，当时响应祖国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国家富强而奋斗。他怀着满腔豪情壮志来到新疆，投身沙井子农业试验场。这是一片浩瀚的辉煌之地，一斤种子，袋子上的手写字迹说明了他的身世：埃及莱特福阿金长绒棉种。他从尼罗河畔出发，几经辗转，途经苏联，穿越遥远的地理疆界，最终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一个青年农技员的手中。金贵的种子呀，等待着一个春天。陈顺礼手中沉甸甸的，他感受到的是某种超越物质性质的分量。长绒棉这种纤维长、强度高的棉中白金，是高端纺织和国防特种物资的关键原料，当时只有少数国家能够种植。没有自己的长绒棉，就纺不出高韧度的特种纱线。飞机轮胎、降落伞等关键的国防物资便受制于人，腰杆子就挺不直。在那个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年代，可以说这袋种子寄托着一个新生国家在纺织工业与国防建设上的希望。国家为了减少长绒棉的进口数量，从苏联引进了500克埃及长绒棉种子。当这袋种子交到陈顺礼手中，也意味着整个国家对长绒棉的期待也落在了这个年轻人的肩上。这是一个任务，更是一个命令。当时有人认为沙井子这个区域是长绒棉种植的禁区，这里根本长不出长绒棉。长绒棉也被称为海岛棉，这袋长绒棉种子原产地是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那里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与热带沙漠气候的过渡带，特点是冬季短暂温暖，无霜期极长，热量资源极其丰富且稳定。长绒棉的生长期超过180天，且对持续高温的条件要求苛刻。而新疆沙井子这个地方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属于典型的

0: 从秋到春的无限循环。对我们来讲，没有所谓的失败，想一想就明白，一个材料的失败恰恰证明这种材料的不适应，这就是另一个角度的成功。那一年，陈顺礼在广袤的棉田里弯腰寻找，最终他的目光锁定了一株倔强的棉花。那株棉花其貌不扬，资料里这样形容，几十年后，医师农科所的同事们也依然这样形容，那是一株没长好的棉花，它直愣愣的，没有多余的枝丫，却在枝头倔强地挂着九个棉桃。后来的故事都是从九个棉桃开始的，硕果仅存的收获，严酷环境下的漏网之鱼。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仅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心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仅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生活多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棉花就是一株洁白的柔软的植物，它从地里生长出来，经过加工变成了毛巾、被子和衣服，仅此而已。周华成在《棉花与云朵》中却告诉我们，这株看似寻常的植物背后，竟然藏着一整个我们全然不知的辽阔世界。作家用两年时间深入新疆，沿着棉花育种、种植、采摘到纺织加工的全产业链走访，用扎实的采访和散文的笔调写下了那些生动的篇章。全书跳出了枯燥的产业叙事，分为种子的秘密、花朵的预言、白云在人间、钢铁的重量、辽阔与柔软五个部分。在书里，你可以在试验田里听人讨论育种的遗憾，在胡杨林中感受

0: 沉默的温暖，在朋友的饭桌上回忆与棉花有关的往事。当你读完这本书，再拿起一条毛巾、一件棉衣、一床棉被时，或许会想起那些弯着的腰，那些粗糙的手，那些在棉田里唱歌、哭泣、相遇、离别的瞬间。在周华成的《棉花与云朵》当中，最动人的是那些与棉花纠缠一生的人。古赛利努尔的父亲用无实木棉花供三个女儿上大学，当年遭人笑话，如今个个都很有出息。陷入人生低谷的老点在塔里木河边遇到一株挂着36瓣白色的野棉花，那年他正好36岁，他说那是命运送给他的暗号。后来他成为了记者诗人。张医生儿时每年秋天都要下地拾棉花，和同学们在棉田里背诗、唱歌、聊文学。他说棉花地里长出来的不只有棉花。作家周华成写这些人不拔高不煽情，只是安静地讲述。赵小燕赵老师在棉田里弯腰配种的姿态，托合提尼牙兹膝盖疼了也一声不吭的样子，古赛利努尔的父亲穿过棉珠落在他身上的目光，这些细节让那些原本遥远的人一下子走进了读者的心中。
1: 周华成的《棉花与云朵》这部长篇非虚构作品，从一粒种子出发，讲述新疆棉花背后几代人的故事。作者历时2年，多次深入新疆大地，从棉花育种、种植、采摘到纺织加工全链走访，走进棉田、实验室、车间及当地人的生活，续写了数十位与棉花相关的人。这是一部棉花的传记，也是一部人的传记。育种家、棉农、采棉机工程师、维修工、纺织工人，凝结着数代人的情感与命运，承载着半个多世纪的棉田风云。历史与当下，荒凉与繁华，艰苦创业与宜居乐土，在这里化为时间的重量，堪称一部生命史。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棉花与云朵》，一起读到周华成的文章。时光在我们注视一朵花时放慢了脚步。

当你面对一朵花，忘我的注视它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时光的流速仿佛在指尖与花蕊相聚的毫厘之间被悄然改写。傍晚五点的阳光斜斜地穿过棉田，把每一片叶子都照得透亮，叶脉里仿佛流淌着金色的光。这时候正是棉花地里最安静的时刻。几十个身影戴着草帽，裹着头巾，像大地本身生长出的另外一种植物，俯身于无垠的绿色棉珠之间。世界的声音忽然退得很远，远到只剩风吹叶片的簌簌声和自己的呼吸。他们的工作需要无比的专注，最要紧的是去雄和授粉两件事，这是培育棉花新品种的核心工作。在棉花的花朵尚未打开时便要动手，一旦微开，花粉就已散出，再不能用作培育的母本。于是

他们得在傍晚时分一朵一朵细致地检查并去除雄蕊，动作既轻又准。一朵棉花的花期只有三天，三天对于一朵花来说是一生，对于育种者来说是与命运赛跑的不容喘息的三次日出日落。所有的动作都必须小心翼翼，在这样一个黄昏，在花朵沉睡将开未开的此刻完成那场精微的手术。因常年劳作而粗糙的手指小心拨开层叠的苞叶，将花瓣剥除，去除雄蕊。注意，花基部那片半透明的蝶翼般的白膜必须完好无损。这是铁律，是一位前辈传下来的，这个经验代代相传。如果损伤了白膜，子房会受损，将会影响成蛹。花朵的呼吸与人的呼吸一样轻盈，有一位诗人说过，花朵在一切真实中，我唯从你那里寻得宁静。此刻这绝对的宁静便凝固在指尖与花蕊毫米之距的凝视里。如前所述，棉花开花的第一天，花瓣是乳白色或淡黄色的，这时正是最佳的授粉状态。此刻这些美丽的花朵吸引来的是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这便是人与一朵花所能缔结的最初契约。我为你清除旧有的自我的印记，为你预备一个全新的未知的可能。这契约并非自然的常态，在广袤的棉田里，棉花本是常异花授粉的植物，风是随性的媒人，昆虫是忙碌的信使。一朵花的花粉可能随风飘到几米外甚至更远的地方，与另外一朵偶然的花结合。这种自然的邂逅率性而浪漫，却如同大海捞针，结果充满了随机性。而科研人员要做的恰恰是反抗这种随机，他们以理性与意志将天南地北或许永远无法在风中相遇的两个品种，一个被选定为副本，一个被呵护为母本，人为的结合在一起。这仿佛是将昆仑山的雪莲与江南水泽的芙蓉请到同一间静室，让他们完成生命的交融。这不是邂逅，是缔造，不是缘分，是选择。故事将在第二天清晨展开。科研人员手执一枚花朵，将副本金黄的花粉轻轻抹在母本湿润的柱头上。这是一次时间线的交汇，两个遥远的生命在此刻交织。美国诗人艾米丽·狄金森写道，如果我能让一颗心免于破碎，我将不虚此生。而他们是让两种优良的性状免于淹没，让一个更好的未来得以在微观的生命里孕育。请相信，这是棉田里多么富有诗意的一刻。授粉完成后，纸袋再次被套上，有的是用塑料吸管自制的防护罩，最神圣的部分已经完成，接下来是漫长的守望。他们会不断回到这里，在烈日下，在风雨后，用目光抚慰那日渐膨大的棉蛉。这是一种更深沉的注视，混合着创造者的欣喜与守护者的焦虑。或者在秋天可能诞生的奇迹，早在七月的某个清晨已经注定。从发芽到吐絮，一株棉花在地里生长的日子大约是120天到180天。这是一株棉花平凡而完整的一生，而其中最为璀璨也最为关键的花期不过三天。三天在百余天的生命长卷中只是短

了一行，一个急促的逗点。而就使这短暂的三天，却承载了一株棉花关于繁衍的全部密码，所有期许。他拼尽全力的绽放、呈现、等待，将一生的精华都打开在这转瞬即逝的窗口里。这像极了某种生命的隐喻，最核心的蜕变往往发生在最小单位的时间里。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那样的清晨，回到那个失意时刻，某位科研人员手执一枚花朵，将副本金黄的花粉轻抹在母本的柱头上，他的动作轻柔，他的目光专注，于是这一刻的注视有了多重的时间维度。他们注视的是花朵物理生命中的短暂的三天，是绵竹田间生长的100多个日夜，是一个新品种培育所需的8年、10年甚至更长。最终他们也看见了自己投注于棉田的一段生命年华。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周华城的《棉花与云朵》。在这本书里，不只有对田园风物的书写，更是记录了一个个鲜活的人间故事。棉花温润，云朵悠然，文字就是这样带着柔软的力量走到我们面前。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书，和各位一起读到的是一地馨香，一地雪白。

阳光把棉田晒得发烫，我蹲在地头看那些低矮的植物，它们开着细碎的白花，叶子呈羽状分裂，模样毫不起眼，混在棉花丛中，若不仔细看几乎要被忽略。陪同的农技员说，这是孜然。我愣住了，吃了这么多年羊肉串，撒在上面的褐色粉占据了大部分的光和空间。大行距的空隙，风从棉田那边吹过来，带着泥土的气息，带着棉叶的气息，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也许那是孜然的味道。我深吸一口气，那香气钻进鼻腔，闭上眼，这香气仿佛把我拉到了夏夜的烧烤摊。那是孜然，是新疆的味道，夜市的灵魂，是关于这片土地的味觉记忆里最鲜明的一笔。我从来没有想到那种味道来自何处，是某个遥远的产地，还是一个神秘的仓库，或者是某个我从来没有了解的地方。现在我知道了，它就来自这里，是和棉花挤在一起的邻居，不起眼的矮小植物。农技员给我讲了这种套种的智慧。三月下旬，棉花和孜然同时播种，棉花采用宽窄行种植，宽行有60多厘米，窄行只有10几厘米，孜然就种在宽行里，每个宽行种2行，棉花高，孜然矮，棉花喜光，孜然耐阴，它们在空间上形成了近乎完美的互补，时间也刚好互相互补。孜然生长周期短，90天便可采收。6月中下旬，当孜然子实发黄，茎叶枯萎时，棉花才刚刚进入出花期。人们可以赶在给棉花浇第一次水之前把孜然收走，然后棉花将接管整片土地，继续它长达半年的生长。一高一矮，一快一慢，在同一片土地上完成2次收获。一个柔软，一个

馨香，一个沉默，一个喧哗，他们在同一片土地上生长，用不同的方式完成不同的使命。许多年前，我住在南方的一个小镇，那里没有新疆烧烤，也没有孜然。我第一次知道这种香料，是在一本关于丝绸之路的书里。书上说，孜然是人类最古老的香料之一，古埃及人用它制作木乃伊，古罗马人把它视作硬通货。它在丝路上走了几千年，从波斯高原走到长安，走到洛阳，走向全世界。那时候我想，这是一种多么神奇的东西，它走了那么远的路，见证了那么多的历史，最后变成一颗褐色的粉末落在我们的餐桌上。现在我蹲到它的旁边，伸手就能摸到它。它不高大，不耀眼，甚至有点土气，但它身上带着几千年的风尘，带着无数驼铃的回响，带着整个丝路的历史。而就在它旁边，棉花静静地站着。棉花走过的路比孜然更远，它从印度河谷出发，走过波斯，走过埃及，走过美洲，走过整个世界。它推动了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成为现代文明最基础的原料之一。两种植物，两条漫长的道路，在这一刻，在这片阿拉尔的棉田里，两条道路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周华成《棉花与云朵》书中的内容。读完这本书，再拿起一条毛巾和一件棉衣，也许你就会想起那些在新疆大地上种棉花、研究棉花、采棉花、把棉花变成毛巾的人，想起那些弯着的腰、粗糙的手，那些在棉田里唱歌、哭泣、相遇、离别的瞬间。这就是文字的力量，它让一株植物有了温度，让一片土地有了表情，让一群素不相识的人走进了我们的心里。读完这本书，我们也会懂得，棉花不只是一种农作物，它是种子封存的希望，是戈壁荒滩上逆天改命的执着，也是无数普通人的烟火人生。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4: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3: 经典假日。
4: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真

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翻开新的一页，记录更好的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蚌埠日记试播节目，我是思佳。那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会和您一起去发现我们诸城的新鲜与美好。首先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第一个板块诸城速递，和大家分享几条比较新鲜又比较重要的资讯信息。中秋假期的火车票目前正在火热的发售当中，中秋假期赏秋游的热度在不断的攀升，像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阿勒泰、呼伦贝尔、太原、济南、成都是热门的目的地。此外呢，还有一批自然风光优越的小众县城正在成为假期的黑马，像河北的承德、四川宜宾的长宁、广西河池南丹，包括我们安徽黄山乾县等宝藏小城相关的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超过了60%，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0倍左右。中秋节快到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9月25号周五至27号周日放假3天，不调休。放假期间呢，如果因为工作安排要加班，那加班工资要怎么算呢？首先，第一天9月25号加班的话，因为这一天是法定休假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工作的话，要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工资的300%去支付加班工资，不得以调休等方式替代，也就是3倍工资。那9月26号和9月27号如果加班的话，因为这两天是休息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要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工资的200%，也就是2倍工资去支付我们的加班工资。那具体怎么算呢？3倍工资的计算方式是月工资标准除以21.75乘以300%。那2倍工资的计算方式是月工资标准除以21.75乘以200%。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由于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按照现行的价格机制来计算，在9月11号的时候，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是分别上调了435元和420元。然而，为了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我们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的负担，国家对成品油价格是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实际上只上调了260元和250元。虽上调，但是这个上调的幅度，由于我们国家的管控啊，所以是降了一些幅度的，还是我们可承担的范围。近日，临泉警方接到群众举报称，在城区某路口直行信号灯已转为绿灯正常放行期间，有一辆号牌为皖 KD 的某某某号的机动车，它是停在停止线前故意滞留，直到下一个绿灯周期才起步通过，也就是在绿灯的时候它该走没走。接到举报之后，交警迅速地展开核查，确认这辆车的驾驶人在绿灯放行阶段无故不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已经构成了交通违法行为。临泉交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不止这个红灯闯红灯违法，

灯你该走不走也是违法的。交警提醒说，红灯停，绿灯行是我们非常基本的交通规则。绿灯亮起之后无故停滞不前，故意占道不走，同样是属于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法行为，处罚标准和闯红灯是一致的。接下来关注交通方面的资讯内容。日常开车出行偶尔会出现轻微的交通违法被记分的情况，那不少车主非常担心记分累计影响驾驶证的正常使用。那记者从蚌埠公安交警部门获悉，我市常态化开放交管12123 APP 学法减分便民业务，驾驶人通过线上学法考试就可以减免驾驶证记分，那每个记分周期最高可减免6分，以学促改，便民利民。那从今年的1月份到8月份，我市共计301180人次完成了减免记分。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一些违法行为需要去处理扣分的话，不妨先进入12123 APP， 看看您的这个交通违法能不能通过学法减分的方式来减掉一部分驾驶证记分呢？

好，再来关注一下施工公告。因蚌埠市龙湖大桥伸缩缝维修工程项目的建设需要，为了保障施工作业区的道路有序畅通，确保广大群众的出行安全，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律法规，要对龙湖大桥的桥面进行分时分段部分封闭施工作业。原因大家也听到了啊，是因为要对这个伸缩缝进行维修进行更换。这个伸缩缝呢，就像是桥面的骨节一样啊，让我们的桥面有一定的弹性啊，可以保障这个桥体更加的稳固，更加的安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施工的工期，是从周六的时候9月12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要持续到月底，也就是9月30号。它的施工影响的时间呢，就它施工的时间是每天晚上的20点到次日的6点30分。除了夜间行车以外啊，对于我们早高峰、晚高峰以及白天的行车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个情况。施工期间呢，希望广大参与者能够合理的选择出行时间路线。通过施工作业区的时候，我们要自觉地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包括一些交通标志标牌的引导，有序通行，注意交通安全。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好，接下来进入思佳说热点板块。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知识该进大脑呢，还是该进肚子呢？新学期开始，有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啊，是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外观呢，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被宣称为解压神器。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啊！其实呢，这就是一个糯米纸，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吃作业的零食在外观设计上酷似我们小朋友的试卷和课本，那咬一口，课业的烦恼就仿佛被吃到肚子里。这种充满着戏谑感的体验，非常容易吸引好奇心又强、辨别能力尚不成熟的中小学生。此类商品在电商平台和校园周边的文具店、零食店等啊、这地方热销，非常多啊，而且是在意料之中的。吃作业零食看似很新鲜，实际上潜藏了很多的风险。这样的零食有的主要成分呢，是淀粉。依据相关食品安全法规的要求，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着色剂在淀粉制品当中原则上是不应当出现的。有些相关产品标注为糖果，这种文字游戏实际上呢就是在规避监管，并不能掩饰其违规添加着色剂的事实。一些产品看起来精美啊，细究起来则是三无产品，缺乏生产厂

0: 中认定双方权利义务的重要参考依据，能够有效地减少口头承诺不算数的乱象。那这次江苏招聘新规，它的价值呢，不在于换个说法，而是在于建立了一套清晰而且可执行的薪酬信息披露原则。那相当于把透明这件事情从软倡导变成了硬要求。参考文本要求工资支付列明项目、标准、形式、周期，就比如说月薪制，6000到9000元每月，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加班工资构成，每月20号银行转账发放这样的表述，把原本非常笼统的一揽子待遇拆解为看得见、算得清的明细。劳动者在求职阶段就能对薪资结构、发放的节奏，包括福利保障形成理性的预期，信息对称了，那选择自然就会更加的理性，谈判也有了依据。这既是保护劳动者知情权的具体举措，也是提升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的务实策略。值得称道的是，这份文本对细节的较真，福利待遇要列明各项的补贴、时速的安排，工作时间需要写明具体的安排，实行特殊工时制就要标明是已经获得人社部门审批的。这些详细的规定都指向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招聘信息不是企业单方面秀肌肉的广告，而是劳动关系建立的第一份契约，把话说在明处，把丑话说在前头，求职者签下的是放心合同，企业收获的则是诚信口碑。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刚才说到的这个江苏的参考文本，目前呢仍以参考为名，如果要真正的发挥作用，还需要配套刚性的监督和惩戒机制。一方面呢，人社部门要加强对于招聘平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日常巡查，对仍然以高薪、面议这样模糊的词去表述是人的，要及时的责令整改。另一方面，也要畅通劳动者举报投诉渠道，让文字游戏无所遁形。同时需要留意的是，规范薪酬表述不应当成为中小企业一刀切的这样一种负担。关键不在于格式是否统一，而在于信息是否真实、是否充分。让薪酬晒在阳光下，让劳动者明明白白就业。一份参考文本虽小，却映照出了劳动关系治理的精细与进步。
1: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眼下正值金九银十，求职的旺季，不管是刚毕业的应届生，还是想要跳槽换新环境的职场人，那大家都会去直面面试这道关卡。很多普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啊，可能觉得面试是比拼学历的，比拼亮眼的履历的，但真实的面试现场呢，可能很多时候比拼的是心态，比拼的是表达逻辑以及临场反应。但很多条件不差的普通人在面试的时候不得意啊，屡屡失败，可能不是他能力不够，而是栽在了细节里。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聊一聊

面试啊，这是在职场当中我们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会有一些真实的普通人的面试经历，想跟大家聊一聊。那您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积极的和我们互动，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之后您在后台留言可以分享一下，如果您有比较有趣的面试经历的话，欢迎您的投稿。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普通人面试最容易面临的几个难题。第一点就是紧张啊！一说面试，可能很多人是社恐类型的，再加上面试经验不足的话，可能会过度的紧张，临场发挥失常。明明私下呢准备非常充分啊，一面对面试官，大脑空白，说话卡顿，那并没有发挥出我们真实的实力，也没让面试官了解到我们真实的能力是什么样的啊，就败在了这个紧张，败在了表达能力方面。第二个难题呢，就是回答空洞没有内容，只会套万能的模板，没有真实的细节，让面试官记不住。很多人会选择在面试之前采取这种临阵抱佛脚的方式，去学一些万能模式啊，以应对在面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千奇百怪的问题，对吧？那你用统一的模板去套的话，肯定内容不会那么的生动。第三个难题是什么呢？不懂得扬长避短，容易被短板问题给问懵，问到自己不擅长的了啊，一问懵了啊，不知道怎么去用语言啊，用文字的艺术去给自己扬长避短，有时候反而越解释越被动，越露怯。第四个难题呢，是心态卑微，习惯性讨好，显得不自信，拉低个人气场。我觉得这个难题呢，可能普遍存在于学历不是那么高的人群当中，就感觉他们在面试的时候低人一等的感觉，你自己都已经先自卑了，你怎么能让别人高看你一眼呢？

0: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段语音啊、是一位 HR 眼里的那些求职者，是关于这个 HR 的一些采访啊，是他本人讲述的他在从事这项工作当中的所见和所闻，讲述的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分享给大家。这个 HR 的名字叫做李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一直在这个人力资源行业做了很多年，人力资源从业者。我很早了，我也是80后，我毕业十来年我就一直在做这个，我一毕业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两年以后，我们去参加了一次我们这边的学校比较大型的一个校园招聘会，那个学校是我们当地就是在英语方面来讲比较好的一个学校。我应该印象中见到有两三个这样子的女孩，其中一个是她父亲陪她来的。就她来面试的时候，就是走到我们这个展台跟前嘛，每一个单位会有一个展台，递了一份简历，很简单，然后写她的一些成绩啊，写她的一些这个过往做过的一些家教的工作啊，我就跟她聊。那聊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旁边站着一位长者，我不太知道那个是谁。后来我就问她，我说这是谁啊？她说这是我父亲。我说啊，这是你父亲陪你一起来面试吗？他说是的。再后来在跟他聊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他父亲比他要更重视他的工作。他的父亲在不停地问我们，就是你们这个工作地点在哪儿呀，上班怎么上呀，这个有没有双休日啊，有没有五险一金啊，问的特别多。然后这个女孩就旁边站着就不吭气，就他父亲一直在问。后来我觉得这个场面很难再进行下去，这不是一个我们正常意义上理解的面试。后来我也跟他父亲讲，我说你这样，还是让你的孩子来跟我们直接来面试哈。我觉得，我说您可以在旁边稍微等一下。然后他父亲就觉得说呀，不行，我孩子第一份工作，我是要帮他问清楚的，就跟我们聊了很多。后来我也没办法，因为当时人也很多，我想后面还排着很多人嘛，我要赶紧把他这个结束之后再看看下面。

合适的，我就问了问这个女孩的成绩，问了问她以前的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经验，其实她回答都挺好的，在我看来她的学习成绩啊和过往的一些工作经历都比较符合我们的岗位的要求，但是就是唯一的一点让我们比较不太那个什么的，就是她父亲，她父亲一直在问。最后面试完的时候，他父亲还问我们说：“你看我女儿的成绩很好的啊，嗯，什么时候能给通知啊？什么时候能够上班？”然后后来我说叔叔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如果觉得合适的话，我们回去还得再筛选一下。如果合适的话，三天之内会给您姑娘打电话。就是我们一般来讲都会跟所有的人都会说啊，就我们三天之内会给你通知。那其实有一点经验的人就能分辨出来，如果说你等到第二天没有电话的话。基本上就是说没通过，对，那场校招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其实也讨论了一下这个女孩，因为教学部也是觉得她的学习成绩很好，也有过一些家教的经验，但是唯一的欠缺就是这个女孩的这个自主性，在我们看来非常的值得怀疑，就怀疑她将来工作上遇到一些事情，她能不能解决。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一些事情还需要他父亲来帮他解决，这个就太可怕了。就是我们不怕这种你小白你什么都不会，我们可以培养，我们最怕的就是你没有任何的一个自主能力，没有判断能力，什么都是要别人来帮你解决，这个就很可怕，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再考虑他。还有一些是同学陪的来面试，就是你看他两个女孩走过来，你就说，哎，你们谁找工作，谁来投简历啊？有的女孩就说，哦，她找，我是陪她来的。那我觉得这个面试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的事情，那你已经不是学生了，你是一个社会人，这个东西要你自己面对，对吧？甚至于我们还见过已经有工作经验的拽她老公来面试，就是觉得哎呀挺奇怪的，为什么这个事情不能自己解决吗？还有就是儿子在外地，可能也不知道这个父母怎么想的，想让他回太原工作，然后就是说我帮我儿子投个简历吧，我儿子现在在哪哪读书呢，我先把他简历给你，真的这种事也有。我说您儿子知道您这样做吗？他说啊，他知道的，他是要回太原的，就这种特别逗。咱们这一代的父母或者90后的父母，他们还是那种就是尤其我们这边可能就都想让小孩回来，就孩子可能是在北京呀在杭州上大学，但是他觉得他的孩子一定要回来，就会帮他的孩子投简历，就特别搞笑，你知道？对，这种事情还挺多的。我其实从真正开始接触人事的工作，其实更多的是发愁在哪儿呢？就是跟员工打交道。HR 的话，大家可能接触比较多的就是招聘。面试的话，第一关键的就是 HR 嘛。那除此之外，比方说新到一家公司，有人得带你培训呀，你得了解这个公司的发展历史呀，就是规章制度啊，这也是 HR 做的。还有比方说计算工资，有一些公司计算工资是财务在做，但是大部分公司工资还是在 HR 这边做。然后再往下走的节点就是我被裁员了。我记得当时是我们集团到我们区域是每年度他会做一个人员的编制，然后他做新一年的人员编制的时候，把我们山西这边应该是砍留2到3个编制，后来就说我这边的岗位也要裁掉，也要裁掉。那个时候我当然是懂劳动法的咯，对吧？你要裁我，你是要给我赔偿金的呀。但是你也知道这种 HR 嘛，我们人力主任他肯定是第一方案肯定不是给我这个赔偿金，他肯定想让我自己提出离职，他就跟我谈，他说你看这样，我把你调到某个某个区域吧，因为当时那个饮料公司在全国都有这个分公司嘛，他说我把你调到华南区域吧。我说那我调到华南之后呢，我说我家就是这边的呀，我不可能离开这儿。他说你先调到华南待一年，如果说过了一年之后我们这边的编制有了变化，有了新增的话，我再把你调回来。后来我想了想，我跟家里人商量了一下，我家人说这个不太好，也不太可能去外面。后来我又问了一下我们其他区域的同事，有当时被区域调动的，我说你回来了吗？他说没有回来。后来我一想，这个不行，这条路走不通，我要出去的话我肯定回不来了，即便我这边的编制有调整增加了一个名额，他也未必能让我回来。我就说我还是不考虑，你就给我走正常的流程吧。就是我们那个主任最后看也没办法，就走了一个正常的这种岗位编制取消的原因，然后给了我一笔经济赔偿金，然后就离开公司。

0: 离开公司，就我在那家公司待了可能有一年半吧，应该是，就时间也不是很长，就走掉了。我是建议大家不要跟公司闹僵，你先听他有什么方案。但是有一点，现在的 HR 都精得很，就是有一些公司会很好，就是我要裁你了，那我提前按劳动法，我把该给你的钱就给到你了，那你走人就完了。给了钱大家都还好，有一些呢就是可能他就跟你缠，他就不给你钱，不给你钱他怎么样呢？他会找你的一些毛病，一般来讲最常找的就是你的考勤，你有没有违反员工手册里面的一些规定。我们有的时候讲给员工的建议是什么呢？在公司千万不要有任何把柄。再一个再能给的建议就是你在跟 HR 谈的时候呢，不要谈崩啊！你要知道 HR 其实也不是针对你，他是为了完成领导的任务，所以你给 HR 太多的压力的话 HR 很难办，所以对你没有什么好处。我们那个公司的话还算比较守法吧，就是他愿意给你，他最后就愿意说，哎，你先给你调整岗位啊，你不愿意的话那我就最后同意给你钱。那有很多公司他可能他就是偷奸耍滑，就是不给你，那你怎么谈也不好谈。我觉得就是如果遇到真的那种不讲理的公司，我能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要浪费时间，甚至去打官司，这个会影响你下一份的工作，会影响你很长时间的职业状态的。对，我的建议是这样，不能够速战速决，就不要拖太久，他不给就不给了，我赶紧找下家了，我要赶紧找下一份工作了。对，
1: 好，刚才这位 HR 呢是分享了一些他的工作过程中的一些见闻，包括他在离职的时候的一些遭遇，也给大家提出了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其实在应聘的时候呢，还会涉及到什么样的问题，就比如说性别歧视啊，地域歧视啊，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生孩子，诸如此类的，可能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我在下一份面试当中有没有可能会遇到这种不太公平的这种待遇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啊，关于这块啊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解呢？

0: 体力的岗位也是很有少的。
1: 大家还是就是如果是有男生的话他还是愿意用男生，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从一个公司的成本考虑吧，这他在招人的过程中一看到这个女生可能处于这个就是婚育年龄啊，该结婚了，或者刚结婚马上就要面临生小孩了，这个公司多半是不太会录用这样子的女性的。嗯，就是也能叫一种歧视。对，就是他觉得我把你招进来之后，嗯，你也干不了多久你就要给我请婚假，请完婚假干不了多久你要给我请产假，那你怀孕这一段期间你工作一定是不在状态的，对吧？所以他觉得这样的员工招进来他成本很高，而且这个员工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产出。大家普遍的认为就是我招一个男的他就不存在这些事情啊，除非你早早的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然后你要明确的表示自己不再生二胎了，这种对他才会考虑你。真的是这个很多我自己做 HR 的时候我也会这么考虑。比方工作几年的女性我就会问啊，就是旁敲侧击的问说你家在哪儿啊，家庭怎么样呀，就问，我不会直接问说你结婚了没，就是个别的可能他这个可能有的他没有写啊，简历当中没有写他这个婚姻状况，那我就会问，哎，你结婚了吗，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呀，对，我就会问一下。哎，有一些就说啊，我有男朋友了，可能我近一两年内就要结婚，有一些人是比较很直接的会告诉你，而这个我们就要考虑考虑要不要用它。如果有更合适的人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不太会用这种高风险的女性。但是还好我们招过的一些人也没有这种说刚来就怀孕的这种，没有。但是我有朋友的公司有遇到过，就是刚招进来，我看啊，他是做会计的，对，在某一家证券公司做财务工作。当时就是说好，当时他们很奇怪，他们跟这个女孩说好的就是，你来我们公司上班，我给你的要求就是，

0: 年之内不能生小孩，这是说死的。这个女生也同意，你知道吗？关键是她同意了，但是她试用期还没过，她就怀孕了，怎么办？这是我朋友跟我吐槽的啊，她郁闷了很久。我说那能怎么办？对吧？那你这个时候你不能裁她呀，三七女员工你不能动的，很麻烦的。我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吧，就是，我的同事她生了孩子之后，因为各种原因没人帮她看孩子，她在家歇了三年，就是小孩三岁了嘛，上幼儿园她才开始找工作，这个时候她就发现她什么工作都找不到了。她以前在我们那个某教育机构，在我们那边是做教学主管的，也是手下管了十来号人的，就因为这个原因她再出来就找不到工作了，就真的是工资太低的嘛，她要养家她肯定不会去。然后呢，工作好一点的呢，他有三年说实话没接触职场了，他自己都觉得哎呀，我一下回到这个职场怕是不能适应，而且很多东西他确实也忘了。然后呢就找了半天工作就找不到，最后怎么办呢？就自己加盟了一个英语机构，他作为一个小股东又开始创业了。所以就是你看我身边这样的例子好多的。
1: 哎，对，你结婚了吗？
0: 我还没有。对，
1: 你自己去应聘的时候有没有被问过是否结婚了之类的问题？
0: 我被人问到过啊，我之前被人问到过，问到好几次了。对，就是会问，哎，你结婚了吗？如果我说还没有，他说你为什么还不结婚？都会这样问。对，大家都会被问到的。
1: 他们问你这样的问题，你能理解吗？
0: 因为我做过 HR， 我能理解，我非常能理解，我觉得正常该问吧，那就是大家都要问都要关心的，对吧？他总不能说我也不问你这个，你这个员工一来了啊，突然间上班一个礼拜就要给我请婚假，那公司的损就不能叫损失吧，那公司的这个要付出的成本太大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很正常，就我能理解。可能有一些人他会觉得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就是感觉问这个问题太冒犯了。其实不是，就是大家要想清楚一点，就是选择是双方的，对吧？就是他问你这个也是在考虑你以后工作的一个稳定性。其实现在企业找人就是还是要想要稳定一点的人嘛，他也不想你在这个过程中间还没工作多长时间就请各种假期，他也会觉得很麻烦，你请完假你回来还能不能适应工作状态。
1: 那这种和你一样还没结婚生子的女生，面对求职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是这样啊，这就是一个，就是你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你就不要跳槽了，你最好能在这家公司结完婚生完孩子，然后呢职位上有一个，在家公司结完婚生完孩子休完产假，然后在这家公司还能做出来一点点业绩，你的职位还能稍微有一点点升迁，你之后再跳就好跳了。就是不要在特别尴尬的年龄去跳，就在这个尴尬的年龄你知道一定会有人嫌弃这个，那你就不要跳槽，努力在这家公司做出一点成绩来再说。对，我的建议就是这样。
1: 那你觉得企业在招聘中考虑这样的问题是歧视吗？
0: 我不觉得这是歧视。我觉得是什么，觉得是没办法，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你要去接受它呀，你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事情。

刚才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来自于李师的，他是作为一个 HR 猎头，一个招聘者，所以呢他会理解用人单位的一些考量。那这些考量也的确非常的现实，我们也能有很多比较巧妙的方法可以去改变用人单位的考量。你比如说在全球女性就业指数上高居第二位的瑞典啊，在瑞典有个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呢？他们设计了一套让伴侣双方平分产假的政策，这样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招男还是招女都一样，因为男性呢也要跟女性一样，就需要有一半的时间是要在家里带孩子的。

考虑能不能理解啊，您可以站在您的角度说一下您的想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您可以在后台直接留言。这种胡乱堆砌的话，其实在产出过程中会显得很可笑啊，漏洞百出，反而会大幅加分，让面试官的观感会特别的不好。最稳妥的回答是什么呢？你就可以直接说啊，这个板块的专业知识我目前接触不是很多，经验相对欠缺，但是我的学习能力和适配能力是比较强的，在入职之后我会优先补齐这块短板，快速的跟上团队的节奏，踏实做好本职工作。你看这样的回答就真诚大方，反而会显得我们心态成熟，非常的坦然，又很踏实，又很靠谱。那第二个应对技巧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心态方面的，我们一定要摆正双向选择的平等心态，不要觉得啊，我们只是应聘，是公司选我们啊，是单位选我们，不是的，我们要双向选择。很多人去面试的时候习惯性的卑微，我就觉得我在求着公司，求着对方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职位，说话呢小心翼翼，过度的讨好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态给它扶正，面试是双向匹配，公司在考察我们的能力，考察我们的稳定性，那我们也要考察公司的氛围，考察岗位的适配度，考察将来的发展空间等等啊。我们要不卑不亢，松弛从容，才是最好的面试状态，也是面试官最欣赏的职场气质。那最后想跟正在求职的朋友们说一句啊，金九银十，机会很多很多，大家不要过度的去焦虑，不用自我否定。面试从来都不是筛选最优秀的人，而是筛选出跟这个公司，跟这个单位最匹配，最踏实，最稳定，最会做事的普通人。普通人啊。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好，今天的文娱万花筒板块想跟大家分享几部非常有质感比较好的 AI 短剧。这几部短剧呢非常的治愈，那又特别的温柔，他们没有华丽的特效，也没有非常夸张的人设，全部都是普通人的日常，普通人的遗憾、善意与和解。那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很打动人，特别适合安静的时候慢慢看。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几部 AI 短剧呢，也是为了让大家去逃开那些套路满满的像霸总剧情啊，还有一些狗血的逆袭还有一些强行的反转等等啊，我们都不需要啊，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大戏，就想看一点又真实又温柔又贴近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小故事。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呢叫做《平凡人间故事》。如果大家喜欢就是比较接地气的剧的话应该会非常喜欢这部《平凡人间故事》。它完全就是画面版的普通人真实故事，每一集呢都是独立的真人真实改编的，没有主角光环，没有强行的圆满，只有最真实的人间百态。

感觉这部剧非常适配一首歌啊，脑海里立马就浮现了毛不易吟唱的那一首《平凡的一天》啊。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每天度过着平凡的一天。那接下来一起来欣赏这首毛不易演唱的《平凡的一天》现场版。

好，继续来欣赏毛不易演唱的《一荤一素》啊，非常适配刚才分享的这部剧，适配亲情、异乡打拼，还有父母牵挂的剧情。那刚才分享的第一部短剧呢，叫做《平凡人间的故事》。那待会儿和大家来分享有两集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剧情。

平凡人间故事，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两集，有一集讲的是一位在外打工的中年父亲，常年在大城市的工地干活，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孩子从小都特别懂事，从来不撒娇吵闹，每次视频都只报平安，说自己一切都好。直到年底，父亲提前悄悄返乡，站在教室窗户外看着孩子下课，一个人默默地收拾书包，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回家。那个安静又懂事的背影真的特别让人破防。还有一集讲的是老街手艺人，有一位守了几十年修鞋摊的大爷，身边年轻人都嫌这行啊辛苦不赚钱，纷纷转行，整条老街只剩下他一个人还在坚持。他不图大富大贵，只是淡淡地说，大家总有东西需要修修补补，自己守着小摊，路人就有个落脚的地方。整部剧就是这样，讲打工的不易，讲亲情的牵挂，讲小人物默默的坚守。它的画面不浮夸，保留了老小区旧街道最朴素的烟火质感，配音呢也软软的平平和和，完全没有刻意的煽情。虽然是 AI 短剧，偶尔人物的表情可能有一点点的不自然，个别故事的收尾可能会有一点仓促，但是呢完全不影响整体的观感。看完这部 AI 短剧，就像是听一个各个陌生人讲完自己的人生，温柔真实，特别的治愈。

接下来第二部氛围感拉满的时光杂货铺，它的设定特别的温柔浪漫。老街深处有一家只在深夜开门的杂货铺，这家小店不能改变命运，也不能穿越改写结局，只给每一个心底藏着遗憾的人一次短暂回望过去的机会。我特别喜欢里面的一集关于青春遗憾的故事。有个女孩年少时和最好的朋友闹别扭，两个人都年轻倔强，谁也不肯低头，赌气拉黑断联了。后来升学搬家彻底失联，这份遗憾就藏了很多很多年。长大之后她走进这家杂货铺，回望当年才发现，那天吵架之后，她的朋友手里一直攥着道歉的小纸条，在原地等了她特别久。故事最后没有俗套的重逢，也没有强行圆满，但是看着过去的种种误会，女孩终于和当年的自己和那段遗憾和解了。

有很多关于亲人的故事，很多人长大之后遗憾自己当初陪伴太少，太过忙碌，总以为来日方长，最后只剩思念。在杂货铺温柔的光影里，他们重新看见小时候被偏爱、被守护的细碎瞬间，慢慢地学会接纳遗憾，安放思念。昏黄的路灯，湿漉漉的老街，老旧的货架，轻柔的背景音乐，整部剧的氛围真的是太安静治愈了。唯一的小缺点可能就是剧情的模式比较统一，看多了可能会有一点套路感，但是丝毫不影响它成为我们深夜解压的首选。如果你想看一些温情的小片，如果你想治愈心灵，可以看看这部《时光杂货铺》。

如果你厌倦了大城市的快节奏内卷、焦虑紧绷，那这部短剧一定能抚平你的情绪，超级适合慢节奏爱好者的小城晚风。他把故事舞台放在慢悠悠的南方小城，主角都是一些返乡的青年、小城的普通人，讲的都是最朴素的生活日常。里面有一段母子和解的剧情特别的戳我，年轻人在大城市打拼压力巨大，总觉得妈妈的唠叨是束缚，是不理解，每次打电话都敷衍应付，慢慢疏远，直到他卸下压力回到小城生活，朝夕相处之间才慢慢看懂妈妈所有的唠叨都是笨拙又深沉的牵挂，是深夜为他留的一盏灯，是记得他所有喜好悄悄为他留的一碗家常菜，是不善表达却从不缺席的爱。除了亲情，剧里也讲成年人的友情，多年老友各自奔波，渐行渐远，再次在小城河边偶遇，没有客套寒暄，没有生疏尴尬，就静静地坐着吹吹风聊聊天，仿佛岁月从未走远，简单又温暖。

这部《小城晚风》没有狗血的误会，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逆袭翻盘，镜头里全是小城黄昏、河边晚风、老街小店的烟火气息。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迷茫，有烦恼，有普通的困顿，但他们不会极端的内耗，只是慢慢的生活，慢慢的自愈，慢慢的和生活和解。节奏虽然清淡，却最能安抚人心，让人明白平平淡淡的安稳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继续来欣赏王赫野演唱的《晚风心里吹》。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部轻松无负担纯治愈的 AI 短剧叫做《人间小暖》，这是四部当中最轻盈、最没有观看压力的一部。它不讲沉重的人生困境，也不聊绵长的遗憾伤痛，只关注于记录一件事，那就是生活里那些不期而遇的微小善意。每一集呢，就短短的几分钟，都是贴近我们生活的真实瞬间。下雨天，陌生阿姨看学生淋雨，默默地把伞塞给对方，自己冒雨离开。拮据的打工人舍不得吃饭，在店门口徘徊犹豫。小吃店老板看穿他的窘迫，悄悄地多加一份热菜，添一碗热汤，温柔地告诉他不用多付钱。还有邻里默默地帮独居老人买菜拎东西，公交上主动礼让包容，陌生人一句温柔的安慰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生活里经常被忽略的小美好，细碎平凡却足够的温暖人心。这部剧色调暖暖的，节奏轻轻的，没有虐心的剧情，也没有反转的套路。不管你是通勤路上随手看，还是睡前放空刷一集，都能瞬间的抚平烦躁，放松心情。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平凡细碎。刚才分享的这四部温柔的 AI 短剧，就像是四组人间小故事，告诉我们生活最好的治愈从来不是高光逆袭，而是平凡日子里的善意、慢慢和解的心态和认真生活的自己。如果大家最近觉得疲惫烦躁啊，心情非常的紧绷，可以去尝试看一下这几部 AI 短剧，可以在普通人的烟火故事里悄悄地治愈自己的日常。

0: 悠闲午后，
1: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0: 就在音乐下午茶。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陪伴忠诚，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呢，就有位朋友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呢发了过来，是一辆拖车拉在了由交警部门查扣的电动三四轮车啊，哎，真不少啊。
10: 今天我看到阿刚这个交警都开始管老头乐了啊，老头老太太给东西全部堆一地都是的。
9: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路上看到过交警的路查，因为根据交警部门所发布的信息，从上个月开始针对电动三四轮车开始进行了集中整治，而且呢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年底。其实呢早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蚌埠市就发布了电动三四轮车禁行的通告，这种电动三四轮车无论你有牌没牌，有证无证，那在中环线以内呢都是禁止通行的。因为像这种车的违法呢分这么几种情况，第一个呢无牌的车辆没有号牌，像这种情况呢抓的第一个要罚款，第二个呢要记分，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牌有证的电动三四轮车，有的呢确实就属于机动车，你看他那个车辆的合格证，他写的就是机动三轮车。那像这种车呢，你如果有牌，同时呢你驾驶人也有证，能不能骑？可以骑。有没有路权？有路权，但是呢在中环线以内是禁止通行的。也就是说呢，哪怕你车辆有牌，然后呢你驾驶人是有证的，中环线以内也是禁止通行，因为呢算是闯禁区啊。还有呢就是无证的情况了，你作为驾驶员或者骑车人，你没有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没有相应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如果要是驾驶这种车辆的话，第一罚款，第二可能还涉嫌到行政拘留。所以呢也是奉劝各位吧，就是尽量不要骑这种车，还有呢千万不要听商家的忽悠，因为有商家忽悠说你看这个车可以上牌，你可以考证，没有任何问题，能上路，能不能上路？能上路确实没有问题啊，但是呢中环线以内不行的。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合肥在去年还是前年嘛就开始出现了一波降价潮，而且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合肥呢还专门召开了一个听证会，听证什么呢？就是出租车 降价的问题。当时呢就拿了一些方案，比如说降低起步价格，还有呢就是实行市场浮动价格，还有呢就是维持不变。其实眼下呢，各大城市的传统的巡游车都在酝酿着一波降价潮，原因呢非常非常简单，也就是网约车平台对于市场的渗透，像传统的巡游车呢，市场的份额你遭到稀释了，对吧？你现在何止是价格在降啊，你像出租车的经营权证也在降。我不知道我们蚌埠市目前一辆出租车的经营权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价格，那早的时候好像炒到五六十万吧，最早的时候2014年左右吧，应该是当时全国出租车牌照都比较值钱的时候。我看到一个2018年姚海拍了一个那个牌照，价格多少呢？37万。那时至今日呢，可能连20万都没有了。合肥的巡游车的保有量多少呢？9400辆。合法的网约车的数量呢，竟然是达到了49000辆。我们说的是合法的网约车啊，但是呢，合肥还有大概5万台手续不全的非法的网约车。我还查到一组数字啊，2018年我们全国有68万持证的网约车司机，那截止到2024年的10月底，全国累计发放网约车驾驶证件已经是达到了多少呢？748万本。我们说的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呢，短短的不到6年的时间，网约车司机就是有证的网约车司机激增了接近10倍啊。所以呢，降价也是无奈之举。哦，千万不要冲黄灯就说了。他说呢，这个合肥呢是政府进行干预了，说呢是扰乱市场，就是合肥的那个降价行为嘛。他说降价行为就等于是饮鸩止渴啊。好的，我不知道各位您怎么看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个听众阿兰是吧，他说呢这是监管的缺失，根本不是从业人员能够去改变的事情，是这意思吗？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

0: 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实时。

0: 聚焦诸城交通，
1: 红绿灯方向盘。
2: 那每年过年涨3块钱，这个事情多少年了，每年都有超话的，对吧？大家都知道，你这现在一弄5块，对吧？有的不参加活动收7块，那到时候你看那不超话的，打幺零的，你看肯定多，对吧？要么从根本上跟主管部门商量一下，给他，你起步价上改，起步价5块，那可以，那这样搞，我一点都不支持。
3: 如果说真是从起步价进行调整的话，我不知道这个行业从业人员大概有多少人支持，多少人反对。反正什么样的这个政策啊，肯定是有支持也有反对的声音啊。大帅呢可能觉得呢，如果要是这个就是一段时间之内啊、两个价格并行的话呢，可能会容易造成一些矛盾，包括呢乘客的不理解。但是呢也有朋友说没问题啊。
4: 哎呀，乘客也能看到。你前面放个大红牌子，5元起价，你就收5元起价。你没有牌子，你就按计价计收。
3: 好，微信当中呢，不要冲黄灯就说了。其实呢，降价这个事情啊，本质不是扬招乘客少了，本质呢是燃料费用降了。如果还是烧气的车，扬招的乘客再少，他说呢，是不是巡游车也不会降价，成本不够啊？赵先生也提到说的主要矛盾不就是网约车平台恶性低价竞争造成的吗？但是呢谁又能改变平台呢？

0: 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其实呢，现在全国很多城市呢都在面临着巡游出租车的一个生存危机的事情。其实我们蹦埠市呢也仅仅是一个缩影啊。比如说此前昆明也曾经把出租车的起步价从7块涨到了10块，涨幅超过了40%。涨后呢，它的这个起步价确实不低，但是呢，涨价2年之后，昆明当地的的哥的姐主动要求说把这个起步价再给降回来，然后呢，也在车上贴上了大大的标贴，什么6块起步，主要呢还是想挽回部分流失的乘客，毕竟你闲着要吃饭啊，对不对？就是你乘客少了，但是车辆的折旧呢，车辆的保险的费用呢，你这个固定开支你一分都没少，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很多城市，很多的哥的姐就是希望能够低价来跑点活，至少可以抵充相应的一些成本。但是呢，这个降价潮又是谁引发的呢？说白了，还是网约车平台。好，时间关系，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维线怎么下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9: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今天呢有朋友给我转过来一条消息啊，说这个蚌埠第一人民医院，应该是东院这边呢，设置了一个出租车的候客区啊，也是正式投入使用了，是蓝色的停车泊位啊，是刚刚设置的一个出租车的候客区。说实话，这边的停车资源还是相当相当紧张的，很多车辆呢没有办法，只能选择违法停车，但是你违法停车呢，可能会对于其他的车辆呢通行造成一定的影响，然后呢就会有这个市民朋友拨打市长热线啊，市长热线然后转给交警部门，交警到现场再进行查处啊，所以大家非常期待有这样的一个出租车的候车区啊。我看了一下有几个车位啊，好像有

0: 三个吧，大概有三个车位。但是我在想，这个利用率也不太高吧？我看这边的停的都是那个电瓶车，你停了电瓶车，你出租它怎么停呢？你看，在这个第一人民医院的公众号啊，发的一条信息，说第一人民医院处在老城区，受限于空间有限，院内包括周边停车资源相当紧张，患者停车难、打车难的问题长期存在。那这次设置出租车的候车区，是从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切实的来改善就医的体验。在市委社会工作部的大力协调和指导之下，医院、交警和城管多部门通力协作，在有限的空间内科学的这个施划了专用车位，既解决了出租车的停车秩序的问题，也让患者能够做到上车就走。但是呢，这个停车位我不知道现在利用率高不高啊，我看那个图片怎么显示停的全是电瓶车啊，没有人管，没有人问的话，你这个车位利用率上不去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来，还有朋友给我们发语音啊。
1: 关于我们蚌埠市出租车这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这个对于扬州乘客5块钱起步价，我各大群我也翻看了，我感觉比例赞成的大概有60%，反对的大概有40%。我呢，作为同行来讲，我跟着大部队走，降也行不降也行，我都能接受。而且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光看这个抖音推送呀，或者是群里面发这样的图片讲降价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真正在路上走的，你很少能看到前面有挂牌子上面写的起步价5元，没有。我一天起码在路上走大概有13-14个小时，我连一辆都没看，就是很奇怪，不知道这怎么弄的。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过啊，就是在车辆前挡贴有起步5元价格标贴的巡游出租车啊。后楼小虎发了一条信息，说这个起步价挂牌5块钱啊，不是强制的，是自愿的，并不是蚌埠市的每个出租车呢起步价都是5块钱，每个人的想法呢有些不大一样。出租车的价格它的调整呢，要经过市场的调研，并且开论证会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价格不可能降，对吧？我觉得最理想的还是像广州那样，存在一定的价格浮动，让我们的价格变得更加的灵活，而不是单纯的降价。我不知道在我们蚌埠市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推出灵活的出租车的价格。比如说晚上的时候，高峰点的时候，我价格可以相对来说高一点；在平峰点的时候，我价格可以降一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啊。节目之外，我们也会尝试来采访一下，我是发改委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微信当中呢，这个猫猫车也说，他说你看路上基本上没有看到过啊。有车也说，你看光是看到这个照片，看到视频了，实车还真的没有看到过贴这个价格标贴的啊。还有一位朋友刚刚在艾特我看一下是哪个群来着，好像是3群吧。诚信是金在艾特我说，你好楼磊，打个比方，我有100块钱，你有10000块钱，我们俩打价格战，结果会是怎样呢？他说呢，再说了，如果我们把巡游车的价格降到5元的话，那平台呢会不会跟着也降价？到时候你又怎么办？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
2: 陪你从一个起点

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刚刚我们是提到呢，在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的西门，也就是在纬思路上啊，这个出租车的候车区正式投入使用了。我看了一下，好像就三个车位吧，但是我看了一下照片啊，就是停了好多电瓶车，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候车区的一个正常的使用和周转啊。确实很需要，第一个作为巡游车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候车区，同时呢作为乘客也很需要，对吧？我可以直接到候车区可以打车走人啊。但是呢很可惜呢，就是医院啊这空间非常有限，它不像是三院的这个候车区，我去了几次很好，这周转起来很方便。但是呢这个第一人民医院附近好像没有更合适设置候车区的地方，所以我看了一下，它正好呢是在医院的西门，是在大门口的位置啊。之前呢画的是网格线啊，现在呢是在网格线上面画了出租车的候车区，这是市委社会工作部协调和指导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采访一下，因为呢在近期我们蚌埠市很多小区都设置了出租车的候车区，好像都是市委社会工作部去做的协调，包括做的指导，包括呢他们去最主要的是协调工作，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主管部门和社会工作部来去做的一件事情啊，应该是主管部门来做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它需要大量的协调工作。因为什么呢？你协调的不仅仅是医院，你协调的不仅仅是小区，你可能有些地方呢还涉及到交警，你是城市路面嘛，你好好的你要设置一个停车泊位或者是候车区的话，它不是一个车位的事情，可能是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可能更多的车位，对吧？你这要是占用公共资源的，它还有一些安全的评价，包括呢有些地方可能还涉及到城市管理，对吧？你必须多方协调才可以啊。来，有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一段视频啊，这个叶先生就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过来，说你看正巧他就在第一人民医院。
7: 刚刚你讲这个停车位，正好我到这个地方了，现在这位置其实是比较规范的，你看在第一西门停了三辆车，这候车区牌子在第一门口，上周六还可以，我下午在这干了三份活，下午。
6: 哦，听众阿兰就说了，他说第一人民医院那么多门，就是西门不出人，把这个候车区设置一个就客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一个位置，还好啊，因为它兼顾了一个是西门，兼顾一个东门，对面不还有一个门嘛，对吧？但是 你还能在什么地方设置这个候车区？我真的想不到，涂山路上，涂山路的这个慢车道，它是不是存在了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对吧？你要进出慢车道，你可能还有一个街道的一个过程，你街道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容易和非机动车发生一定的这个接触？当然这边呢之前我记得好像就有，它不是智慧泊车，以前好像就是那个停车泊位吧，现在这次涂山路提升改造该取消了，怎么就取消了？而且这次涂山路提升改造之后啊，取消还不止这一处，好几处停车泊位都没了。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啊。我们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

0: 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文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刚刚讲这个停车位，正好我到这个地方了。现在这位置其实是比较规范的，你看在第西门停了三辆车，这后科许牌子在第一门口。上周六还可以，我下午在这干了3份活。下午
7: 我很好奇啊，这个停车线是哪里组织化的？还有这个候车区的这个牌子做的挺好，不知道哪里出的这个钱啊？这个费用是从哪里来的啊？刚刚不是有朋友说吗？他说你看这个第一人民医院那么多门，为什么设在这个地方啊？还是资源非常有限啊，不在这里又能在哪里？而且这个地方我刚刚不是说了吗？他之前画的是这个网格线，是不允许停车的啊。对，可实属无奈啊。我看好像是3个车位吧，利用率还挺高啊。
6: 你我前一个视频发了3个车，第二个你3个车走完了，也挺快的，是吧？也你看前后发视频，还没有1分钟呢。你这样子，方便连线。
7: 好的。这个节目之外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啊，关于那个在近期我们播牧市呢，在很多小区包括医院啊，设置的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啊。各位呢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啊，我们多次提到有些泊位呢它是属于专属车位，专属车位的话呢社会车辆呢可能就不能停，停的话呢可能涉及到违停的问题啊，这个交警呢也有罚，交警也有这方面的执法

我们在今天呢提到，在近期呢，我们蚌埠市呢有一部分的出租车，这个贴了新的价格标贴，只要是扬招的话，起步价呢调整为5元。现在我们蚌埠市的这个出租车的起步价好像是7块吧，就是便宜了2块钱啊。但是呢，截止到目前，好像没有哪位朋友说在路上看到这些车辆了。我也联系了一下，就是发起这个活动的我市的某家出租车公司，那据了解呢，好像领这个价格牌的车辆并不多，好像就10几辆车，所以大家呢看不到啊。我也看到大家发来的信息表示的无奈啊。来，先插播一条即时路况啊，这是刘刘芳芳刚刚发过来的信息，说胜利东路和李楼路的路口现在出交通事故了。胜利东路和李楼路的路口现在呢出了交通事故啊，能不能说一下是哪个方向，好不好？这位朋友还在听广播吗？刘刘芳芳，能不能说一下是哪个方向啊？

他说个体哪能干过资本呢？有时候用手机打车都不要钱。前几天的时候呢，他打车去到汽车城，付了多少钱呢？0.01元，没有听错，一分钱。当时呢是出租车接的单，出租车收入多少呢？付了多少钱呢？9.5块，但是他实际支付0.01元啊，大概呢是在8公里左右吧。他后来呢又给司机打赏了2块钱，他看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低了。他说现在已经是卷到极致了，个体根本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其实呢，出租车行业其实也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00。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4: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6: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徐怀钰所唱出的《叮咚》。在傍晚的5:0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对不对？但是很快也会迎来假期。
1: 假期，
0: 因为下个礼拜啊。对不对？
1: 我们今天排班表都出来了。
0: 是的，
1: 好快！
0: 哎呀，我是中间一天。
1: 哎呦，你找别人调呀，真是。
0: 谁跟我调？关键问题是，对不对？
1: 我就跟别人调了。
0: 你跟我调了？
1: 不是，你那个是周四的班，对我调的是中秋的班，也调了。
0: 你不是最后一天吗？
1: 对呀、啊，我调到最后一天了。我本来是第一天。
0: 哎，谁这么好？
1: 那谁还没有几个好朋友、好同事呢？对不对？
0: 哎呦，在显摆什么啊！真的是
1: 中国好同事。
0: 对，在显摆什么啊？他那个样子真的是让人，哎呀，我的天哪！哎，绝了！
1: 今天这个天朗气清啊，这个，就是感觉很凉爽。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到新的一周了啊，这个天气舞台呢，主打一个稳定。上周呢，我们说，周末有雨，他也没来啊。对，然后这个没有冷空气的影响，白天的气温呢略有升高，最高温度维持在30度左右。白天阳光在线，午后略有热意，那早晚20度上下的气温，非常的凉爽舒适。这种持续的晴好天气也会让这个秋燥呢更加的明显，容易出现啊，比如说口干呐、皮肤干呀，这很明显的就是缺水的这个症状嘛。大家可以吃一些。像银耳呀、百合、梨
0: 润燥嘛，对不对？
1: 哎，对，润燥啊、
0: 都说秋燥、
1: 对，又秋又燥。
0: 秋，我又一直都觉得"秋"这个词才要起名呢。
1: 在
0: 秋里边还真秋。
1: 好，谢谢你的夸奖，我的天哪，这对我的褒奖啊！这个讲真的哈，这个就是。蚌埠这个你要讲秋的话那意思就比较多了，对吧、
0: 对，
1: 不光是秋天还秋，是吧？然后呢这个秋可以不用秋，但是凉呢可以凉一会儿啊。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17到27度，明晚到后天多云转阴，18到29度。哎呀，今天呢也是另外一个日子。
0: 对，9月14号是中国网民节。
1: 哎呦，提到这个网民这个词，
0: 对，就我们
1: 网民，我就感觉已经很古老的一个词了。
0: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网民，只要你用手机，
1: 对吧，
0: 或者是电脑，
1: 现在
0: 你都是网民，
1: 都不能就是直接叫网民了，就
0: 那我们应该叫什么呢？
1: 亲爱的家人们。各位家人们，
0: 对对对，就你们知道吗？中国网民节是2009年设立的，对，然后它是有一个来源的，它是源于1987年中国发出首封电子邮件。
1: 我们在学英语的时候还学过这个词 ，email。
0: 对。像就是拨号上网，这个是不是离我们生活特别特别的遥远？
1: 真是，我们以前还用过那个像 U 盘一样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上网的那个什么无线网卡。我跟你讲，就10年前我还买过。
0: 反正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就刚刚在家里面，就是你可以让人到你家里帮你安装网，你可以在家上网的时候啊，
1: 对，
0: 哎呦，那个时候极其的不稳定，
1: 对，
0: 网络极其不稳定，
1: 是的，
0: 从拨号上网到5G 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成了网民。那曾经的论坛，
1: 有论坛，各种论坛，
0: 对，哎 ，QQ 空间
1: ，QQ 空间偷菜。
0: 哎呀，老式的那种网页，
1: 老板重启打不开了。
0: 对，我们可以在网页当中去找一些歌曲的这个网页，
1: 对
0: 对吧？当时听歌都是用网。

0: 听。
1: 哎，对对对，
0: 妈的天
1: 哪，对对，就是的。
0: 玩的游戏暴力摩托啊，就这个游戏，就是怎么讲呢？在操作上面呀，画质啊，那确实比插卡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人很，
0: 基本上就属于你要他，他属于掉链子那种，
1: 嗯，
0: 差不多。但是呢，
1: 就觉得很小，或者是他很小气，
0: 小气，
1: 或者是他怎么样？
0: 对
1: 对，
0: 有小气的这个意思在里。
1: 对对对，有人就大家也可以就是跟我们来留言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0: 对，大家可以想一想，当年你接触网络的一些游戏呀、啊，
1: 对，包括
0: 你
1: 的
0: 这个网络干嘛了，
1: 对
0: 不对？对，
1: 包括你有没有网恋故事啊？对吧？哎呀，这个还有你曾经包夜上网啊，有没有用那个网吧的摄像头拍过照片呢？
0: 对，
1: 对吧？你的 QQ 签名。你的 QQ 名字是什么呀？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属于你的网络青春旧时光。有人讲，嗯，就是老鼠爱大米，求佛等彩铃那个时光哦。
0: 你讲老鼠爱大米，我就想到了那个，就当年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然后这首歌卖了好多钱，1.5亿这样。
1: 对，那首歌当年真的巨火无比，而且大街小巷都在放这首歌。当然了，求佛那个时候这首歌也很火。
0: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
1: 我们俩真的配合太完美了，同时唱。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0: 对，然后前段时间嘛，就是抖音上面经常会刷到那样视频，好像是那个关于老的网络歌曲的一个合集嘛，就他们参加那个一个湖南台的吧节目，然后那个里面有那个海明威，还有那个胡杨林唱的、
1: 哦、
0: 你身上有他的
1: 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
0: 啊、你鼻子不用犯罪，你鼻子是鼻炎，对。还有那个叫什么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1: 对，
0: 阿木是吧，
1: 对对、
0: 然后还有秋天不回来，王强，对吧。
1: 哎，那首歌怎么唱了，秋天
0: 不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
1: 哦、
0: 带走我的泪，
1: 你看看真的是啊、
0: 啊，那个你们不用关注我发的那个日期对不对，对，今天是14号，对
1: 啊，哎呀，看看看看，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听友们给你指出毛病，你们要不讲真的我也没发现。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那今天呢是中国网民节，就9月14号嘛，那大家来聊一聊属于你的网络青春旧时光。嗯，哎呀，有人讲 QQ 是几位数就能看出来你是不是老网民了，还有 QQ 号的那个等级，哎，真的是曾经有的人他花钱就是要买那个 QQ，买那个数字少一点的，几位数少一点的， 对吧？
0: 对，
1: 买那个五位数的、六位数的。
0: 我接触的比较晚了，
1: 你应该有十位数吧？
0: 11位。哎，不对不对，哦，九位。嗯嗯
1: 嗯嗯嗯嗯，哦，我九位，
0: 我也九位。
1: 但我曾哦，就是曾经啊，那个时候刚刚流行上网的时候，你到网吧去。人家就会直接给你一个 QQ 号，
0: 嗯，
1: 而那个时候不珍惜，
0: 嗯，
1: 就用一次就扔掉了，用一次就扔掉了。但如果当时没扔的话，我估计我的那个 QQ 号的那个位数应该也蛮少的。
0: 有朋友艾特我说，别再唱了，年纪藏不住了。哎，我不用藏，今年36岁，我不用藏。就基本上像90后，就是你看我是90的第一批嘛，很多80后、90后。听这些歌曲真的是家常便饭，
1: 嗯，
0: 那个时候打开那个电视什么点歌台， 跟你讲，小时候听的是什么？小时候看的是什么？小时候看的是那个蜡笔小新啊，然后还有那灌篮高手。
1: 对
0: 啊，我们当时还在想呢，啊，谁这么有钱呀？啊，天天从头点到尾，哦，就一集都不落的那种。
1: 嗯
0: 啊，再大一点，我上初中了，我记得2003年那个时候，哇，打开点歌台就已经还是有，
1: 嗯，
0: 那各种各样的动画片。但是开始有很多的歌曲的 MV 了，比如说那个《痴心绝对》，我记得我表哥还在旁边唱那个，就模仿那个李圣杰。
1: 嗯，
0: 对，就那段时间，我觉得零几年的歌曲就真的是印象太深了。
1: 对，有嗯，那有朋友就留言说163拨号艰难的爬进文字聊天室。
0: 嗯，
1: 你们还记得吗？
0: 嗯，
1: 他有还有朋友说，想想以前那种天南海北的 QQ 聊天室是怎么聊起来的？
0: 嗯，
1: 对，我就觉得那个时候聊天就加了对方好友啊，
0: 就直接聊起来了，
1: 就直接哎嗨，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0: 嗯，
1: 对吧？哎呀，你平时都干什么呀？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就现在想一想，就真的很鬼扯，有什么好聊的？
0: 啊，真是，
1: 对吧？
0: 就尬聊，对吧？
1: 对，就当时没有尬聊这个词啊，但是现在想一想，那就是尬聊。怎么
0: 饭也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就怎么不是尬聊呢？你想对不对？
0: 那个有朋友说不开车去哪里听这个节目，手机里的收音机能听吗？可以，手机里面通常你可以用那个网络对吧，收音机，喜马拉雅就可以呀。
1: 对，你可以，你也可以
0: 搜一下动物，然后点一下广播，就出来了。
1: 真水无香说啊，
0: 嗯，
1: 我的网名用了20多年了没变过。
0: 我基本上也没变过。
1: 我。也就没有再变过了。
0: 对，啊，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叫什么“蓝色忧郁”、“白色恋歌”。
1: 啊，我妈妈叫“带刺的玫瑰”。
0: 哇，厉害，好厉害！
1: 可是现在带刺的玫瑰不是就蛮火的吗？带刺的玫瑰申请出战，对吧？
0: 对对对。这已经，不太。就是习惯于去改这些名字了。
1: 对，而且你现在你很少会去登录 QQ 啊，
0: 嗯，
1: 这个样子。哎，你们 QQ 名字叫什么？朋友们，
0: 我 QQ 名字我叫什么？我都记不得了。
1: 你
0: 狮
1: 子王，
0: 狮子王，
1: 你怎么
0: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1: 哦，我想起来了，我记得你好像曾经说过你比较喜欢看狮子王，你觉得很励志，于是你好像就给自己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叫。
0: 你叫什么？
1: 我
0: 叫张大 Q。
1: 对，我叫张大 Q。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要给自己起个我 QQ 名叫张大 Q。
0: 啊，当时我第一次看到你那个
1: 大 Q
0: 那个就是 QQ 的名字，啊，张大 Q。哎，难道这位是张大千？因为 Q 是千的那个缩写。
1: 不，也许是郑大钱。
0: 郑大钱。哦，对对对对。
1: 继续来看，啊，有朋友说我叫仰望十字架。真水无香说，我就叫真水无香。
0: 那真是他的微信和那个 QQ 名字都是这个。
1: 还有朋友说，我的名字叫会飞的鱼，哈哈哈哈哈哈。L 留言说，我是 QQ 100级的老登。
0: 哇，好厉害！
1: 100级，我们现在在还是可以看到的是吗？
0: 这个级别，
1: 我们手机里面可以看到吗？我来看一下哦。哎，在哪里看呢？我怎么不知道我的级别是多少啊？
0: 你看，你什么问题都喜欢问吧，我就知道这个问题，
1: 哦，
0: 你肯定会，
1: 哦，是不是这个？
0: 不要问。应该是。
1: 那我有一个皇冠，两个月亮，三个星星。如果你皇冠比较多的话，你级别就很高。
0: 啊，我才80，来，我给你点。哎，你是什么？
1: 你在看什么？
0: 突然之间冒出来一个。嗯，你75，我为什么还比你高呢？
1: 那是不是因为你就是现在也经常用 QQ 的原因哦？
0: 我这个 QQ 的话，就基本上是接收。孩子班级的信息加上他们会传新闻给我，除此之外，我的 QQ 没有任何作用了。对，也不会想什么去谁的空间看看，然后给谁点个赞， 发个那个什么说说，对吧？你说说说这个这两个字。

0: 都已经好久远的东西了，对，很古早了，
1: 对。说说，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签名就是随心情而改变了，
0: 嗯，
1: 可能一天能改800回这个个性签名，
0: 对，
1: 叫个性签名，
0: 对，
1: 对吧？
0: 然后呢，这个哦，你改过之后，然后如果有你在乎的人，他看到你的名字改了，哎呦。怎么改了这个信息了？
1: 就你的签，你的签名要改了之后，这样他看了之后就会问你啊，什么意思啊，什么什么的。我的天哪，满满的谈恋爱的气息，真的是。有人讲我91级，哎，你们级别都很高啊，
0: 对，
1: 都，哦，有人讲我92级，你们真厉害。
0: 哎呦，很早就不用这个东西了。
1: 对，我们真的很早都不用 QQ 这些东西了。你包括一些这个。这个你会再进一个论坛里面去留言吗？你会去再跟别人去讨论这些东西吗？我觉得都应该都没有了吧，
0: 嗯，
1: 对吧？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咱们共同说到的是，今天呢是中国网民节，聊一聊属于你的网络青春旧时光。大家就是关于网络青春旧时光的任何的这个你的所思所想都可以留言说一说。哎，我真的是，我绝对相信所有的人应该都在网吧用那个摄像头拍过照片，
0: 拍过，
1: 对吧？那个画质是真渣呀。
0: 嗯，
1: 但是以前不觉得渣，因为以前也就那条件，
0: 对
1: 吧？然后哎，你有当时的那这种摄像头照片吗？
0: 摄像头照片好像，
1: 我跟你讲，我好像 QQ 相册里还有，我找给你看一看，看看小时候的我。哎，那个时候我脸比现在要大。
0: 哦，所以你叫大 Q？
1: 不是不是，
0: 嗯，
1: 这是两码事。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的，和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含韵所唱出的《酸酸甜甜就是我》。
1: 哎呦，刚才这个在放歌的这个间隙啊，然后孟珠同学呢也是回忆了一下自己清朝时候的照片。对，晚清的时候啊，1890年。你看看，
0: 哎呦我的天哪！然后我刚刚跟吕彪都相互看了一下，就是很多很多年前的自己。
1: 他问我，哎，你是哪一年认识我的？我说，哎，12年。给我看了一下11年的照片，差不多跟当年，对，
0: 是不是啊？
1: 对，我，现在跟当年的话变化很大的，对，
0: 就完全感觉一点都不像了吧？
1: 对吧？
0: 好丑
1: 啊！知道就好。就无论是怎么讲呢，我无数次的跟大家讲，我讲那个当年看你真的比较土，真的就是当年的衣品，就是
0: 衣品啊，
1: 衣品真的不行，就突然之间，哎呦，他剪断了他的发啊，剪短了他的发，剪断了
0: 牵挂，
1: 对啊，然后那个从短发开始，然后开始就是那个衣服呀，这个衣品啊，各方面都提高了，对。感觉好像是出去进修了一番一样啊，就是不一样。这样的穿着的话，就是更加的抗老。
0: 可是我现在又变成了长发，对不
1: 对？
0: 对。有人讲孟竹的笑声就跟弹簧一样，非常搞笑。哎，怎么跟弹簧一样是什么意思啊？
1: 这样。
0: 那人也很有的讲我笑有点像那个。嘎嘎嘎嘎的，像鸭子。
1: 对，你就是鸭子。唐老鸭。
0: 他唐老鸭蛮可爱的，我觉得。
1: 那事儿吗？
0: 大家都有分享自己的那个 QQ 的级别。对。你们，我发现，我发现你们真的是年纪都不小了哈。这个级别都很高哈。
1: 对。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共同说到的是，今天是中国网民节，聊一聊属于你的网络青春旧时光。

0: 24小时变短了。
1: 对，
0: 我跟你们讲，这不是错觉。
1: 据央视频2021年的报道啊，现在的时光流逝呢，比过去半个世纪任何时候都快，一天已经不足24小时了。
0: 嗯，
1: 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表示，从2020年年中以来，地球自转速率呈现加快的趋势，自转的速度已经达到过去50年来最快。
0: 你看看，就所以啊，
1: 我想我觉不够睡呢，原来是这样子的。
0: 我讲为什么我觉得时间越来过得越来越快，原来不是我的错觉哟。
1: 但是怎么解释呢？我值班的时候，为什么觉得时间过得好短呢？对吧？
0: 有人讲2000年开始上网的 ，QQ 是8位数，有个7位数的搞丢了啊。
1: 嗯，
0: 那你这个这个网龄也挺大的，
1: 对
0: 对吧？
1: 哎呀，所以啊，这个人在年纪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就要开始就是思考自己的这个养老问题，对不对？
0: 对啊。
1: 最近有没有听说，蚌埠有个养老的好地方，就是在涂山风景区脚下。
0: 嗯，听说了，它是这个我们蚌埠首家国企专业养老机构，蚌埠城投康养中心。
1: 嗯，
0: 非常非常的靠谱。它呢是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拥有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可以说是。
1: 那么服务呢？我们也不光是要看这个环境啊，它服务方面呢，就是养护、医学，就是全都有，一站式搞定。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所以说呢，专业康养，这个守安康，长辈舒心，子女更加的安心。那一定要就是。记得他的电话号码。
0: 嗯，
1: 就如果你也想给爸妈找一个好去处，或者是给自己有一个提前规划，
0: 嗯，
1: 记得要咨询，电话号码是0527387777。
0: 我跟你讲才笑人呢，下午的时候我朋友还在发信息跟我讲，讲这个，就说他朋友跟他讲，就说觉得我是对他最好的一个，说以后我要是没有男人的话，就让他照顾我到老。
1: 哦，
0: 然后还说要去外地买一个房子，然后把我接过去。
1: 我的天哪！你小心他问你借钱。
0: 不会不会不会，他比我有钱了。
1: 哦，比你有钱。那我要跟他讲，小心你找他借钱。
0: 我什么叫借？我叫明摆着要用。
1: 拿？
0: 对呀。
1: 这怎么能叫借呢？
0: 对呀。
1: 关系这么好。
0: 你要注意你的措辞哦。
1: 对对对。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我们先进入到广告，希望各位持续的锁定984的频率。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哎呀，既然刚刚吕彪提到了短发，那我就放一首梁咏琪的这样的一首歌《短发》吧。
1: 我的天，我要
0: 是
1: 大花轿，你还得放大花轿呢。
0: 放就放，谁怕谁，真的是。互怕互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呢是中国网民节，那我们共同聊一聊属于我们自己的网络青春旧时光。说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刚刚在节目的开头也有提到过，说是 QQ 空间啊， QQ 签名啊，包括这个我们有没有用网吧的摄像头拍过照片啊。
1: 对，
0: 那我想要问问大家，你们手机里面或者是你们的 QQ 相册里还有没有曾经那个用摄像头哎拍的照片呢？哦，我的天哪，如果是还有的话，其实我还蛮想看看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其实都还挺杀马特的，我觉得。
1: 对，头发就是男生女生这个都得搞个刘海。
0: 而对，哎呀，那个哎，你有没有留过？
1: 留过。
0: 你也留过啊？
1: 留过。
0: 杀马特发型
1: 啊？杀马特，我不会那么杀马特的。对，
0: 就反正就那个时候男生他的那个头发一定要遮住半只眼睛。
1: 我不会遮多少的，
0: 一定要遮住半只眼睛，那样才酷。那女孩子一定要烫锡纸烫。
1: 那个时候男生也有很多烫锡纸烫的，
0: 对，
1: 被电了一样，
0: 就是，对，触电的那种感觉已慢慢出现。这什么歌？
1: 哎呦，
0: 神经兮兮的。

0: 我真的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用 QQ 聊天干嘛的，真的是有一种满满的回忆。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就是，如果是在家里面的电脑上了，你还可以看曾经的，翻看曾经跟他的聊天记录，
1: 对
0: 对吧之类的。也有的人可能会保存下那些这个聊天记录等等等等，对吧？那胡先生说，我有摄像头拍的照片。哦，我记得，我记得他好像在节目里面发过。
1: 嗯，
0: 对。
1: 你看，还有朋友说，我记得我小时候玩的 CS， 还有《帝国时代》，哎呦，我的天，这是很古早的游戏了。
0: 游戏，那你要
1: 还有红警。
0: 哦，你要说到古早的游戏的话，我非常喜欢在 QQ 里面玩那个飞行棋，还有斗地主。这两个是我必玩的
1: 啊！最早的是那个，我们有时候那个上电脑课的时候玩的扫雷，我的天哪！最古老的就是扫雷，还有那个就是那个纸牌的那个游戏
0: 啊！
1: 对，
0: 每台
1: 电脑
0: 就翻牌的那个，
1: 对，
0: 我们现在电脑上也有，
1: 对，
0: 也还有。上次我跟你讲，我还玩了一下呢，怎么都玩不过去，气得我把它关掉了。
1: 是在什么地方玩的呀？我怎么不知道呢？你没告诉我呀。
0: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我在直播间的电脑上来的。还想潜艇大战无敌版，还无敌版嘞。
1: 反正扫雷那个我玩不好。
0: 你们 QQ 游戏的话喜欢玩什么游戏？而那个时候我们还要冲钻。
1: 嗯，
0: 对吧？那游戏是蓝钻，我记得。游戏是蓝钻，然后空间是黄钻，
1: 音乐是绿钻。
0: 对，音乐绿钻，红钻是会员吧？好像是。王助理也给我们发了一个在网吧的照片，他还给自己脸马赛克了一下，说不能细看。
1: 这个是正宗的网吧摄像头拍的照片。
0: 对对，
1: 你看后面那个还在那个网吧的那个环境当中。
0: 对，你看每台电脑上都有一摄像头。
1: 说
0: 而有，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有，如果我们经常去一家网吧，你会知道哪一台电脑的摄像头好看，然后你会专门挑那个位置坐。
1: 哦，你还知道这个呢？
0: 对，
1: 哇，好有心机啊，好棒哦！
0: 就是当时
1: 脑子都用在这上面了吧？
0: 我跟你讲，当时就是那个，那你女孩子嘛，肯定是想要美美哒，
1: 对
0: 不对？哎呦，我的天哪！你跟他这个这胡先生这个手是这个姿势。
1: 哎呦，当时你看确实不错。
0: 对啊，头发真的很多。
1: 对
0: 对，而且
1: 物极必反嘛，这个。
0: 而且他真的就好青春哦，
1: 清秀，你看看。
0: 这应该十几岁吧？你这十几啊？
1: 本身长得就人高马大的，对不对？
0: 嗯，
1: 你看，
0: 有人讲，哈哈，那个红钻是 QQ 秀吧？对，你要说到 QQ 秀，我的天哪，都就会给他就是打扮得很漂亮。
1: 对，
0: 你有没有在 QQ 秀上面花过钱啊？我好像
1: 一毛没花过，
0: 我花过好像。
1: 我跟你讲 ，QQ 到现在我就一毛钱没花。哦，偶尔搞过几次黄钻，
0: 黄钻是那个空间。
1: 嗯，
0: 你要装扮空间。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说到过，我有一个朋友，他做空间做得非常牛叉。
1: 嗯，
0: 于是乎我们就会找他去做空间。哎、
1: 后来开始装潢房子了，装修了是吗？
0: 没有，现在当老师啊。
1: 当老师可以。你知道胡先生发的这张照片，他和 F 四比，就是强在什么地方？
0: 强在什么地方？
1: 身高，他比 F 四他们还高。
0: 他有1.9米，对不对？
1: 1.86米。
0: 言承旭有1.8米啊。
1: 反正没有86。对。
0: 有人说梦竹能放一首《当年情》吗？是不是要听那个谁的版本？那个王若琳的版本，吕彪、
1: 哎、
0: 最怕的版本。当年情，
1: 当然还是应该听一听哥哥的版本。
0: 对、
1: 啊、
0: 等一下我们来放一个张国荣的版本吧。有人说，你们说到游戏，那我当时会玩 QQ 炫舞、 QQ 农场、 QQ 飞车。对，炫舞真的是连天假夜的玩的 QQ 炫舞。
1: 嗯，
0: 那时候也有很多人玩劲舞团，对吧？炫舞是属于他的这个低版本一点，对，低版本一点。 有人说，哎呀，我那个时候啊，先搞空间再偷菜。
1: 开心农场。
0: 对。
1: 后来那个时候叫。
0: 还有停车，停车位。
1: 嗯。
0: 我们把车停到别人的那个车位去干嘛干嘛的。
1: 我感觉跟现在那个就是支付宝里面那个小鸡到人家那个地方去一样。
0: 有点像，对
1: 对
0: 对。还有人说，先有了劲乐团，再有劲舞团，最后有炫舞。对，是的，你的记性真的好好，看来你都玩过。
1: 在这方面，他是属于历史专家。
0: 反正劲舞团我玩过，
1: 嗯，
0: 炫舞我也玩过。反正后来我还蛮喜欢玩炫舞的，咱熬夜玩，咱一夜不睡觉在那玩。
1: 我没有这样体验。
0: 你都没有。包夜的经历吗？
1: 包夜我们是在玩 CS， 也不玩这个。
0: 哦，我包夜玩的是炫舞 ，QQ 炫舞。
1: 当时我们那个就是，尤其是周五嘛，就是下课之后，然后就没事了嘛。周六周日，哎呀，你别想大学啊，快活真的。
0: 对，大学真的。
1: 周六周日的时候，然后那个又没有课，然后要么是到周边转转，要么就是跟同寝室的，我们寝室八个人，然后一起去包夜。对、
0: 嗯、
1: 玩游戏。
0: 胡先生特别有意思，他说我刚才把我那张照片修复了一下，我的天哪，袁冰。啊，徐留言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有点言承旭的即视感。那你发张照片看看。
1: 来来来来来，
0: 我要看看你年轻时候言承旭的即视感。来，
1: 你们讲自己是那个 F 四是不是？
0: 怎么又是袁炳又是言承旭的？
1: 对对对，把照片发过来看看。
0: 对，你们不能光讲哟，你这怎么搞的？图个嘴快活。
1: 对，
0: 咱们也要见证一下哟，可是的、
1: 嗯。
0: 这个是什么？哎，他这个是什么？这个游戏是什么？
1: 我不知道啊。
0: 天龙八部吗？小一留言说，记得有一次放学偷偷摸摸的去网吧干传奇，一回头老妈在后面站着来。
1: 哎呦，我的天。
0: 那你老妈有没有往你头上呼哑巴那种？
1: 这个回忆基本上都是小学的时候了，在游戏厅。对，然后被抓到。
0: 反正不少不少家长都去网吧逮过自己孩子的。
1: 对，我们家就是传统动作，上来就耳朵一揪，揪着耳朵就跑了。然后但是过一段时间还是会去的。
0: 你看看他发了言承旭即视感。
1: 哦，
0: 怎么上面还有 AR 生成啊？
1: 还有 AI 啊，我的天，
0: 你这搞什么？那个
1: 你们都是发的修复版吗？
0: 我的妈，
1: 不要看修复版，我要看原版。
0: 你是哪言承旭？你这好像五百。
1: 让我将你心载一下，
0: 我还放了500个，这那这多少个？
1: 我的天哪！你这个相差大了哦，相差大了，
0: 真的很像500啊！挪威的森林嘛，对吧？
1: 对对对对对。你的嘴真的是抹了什么？你的嘴一定是抹了鹤顶红。
0: 你在家补香吧。哎呀，他消息一撤回家。
1: 我的天，好毒的嘴。
0: 完了完了，他撤回了。我是伤了你的心吗？那我就送你一首500的歌，然后安慰你一下吧。
1: 你为什么还特地的看了一下500的照片？
0: 将你心儿摘下，
1: 试着将它慢慢融化。
0: 你看可像。马上他不会退群吧？你心理素质要高一点，你知道。
1: 对，我们这是一个娱乐节目。然后那个，
0: 我们讲了，你这娱乐节目怎么还转为娱乐听众那个？
1: 嗯。那个有朋友说，那个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周五放学没回家，和家里人说去同学家了，出去包夜，结果干着干着发现后面有人看我，回头一看老爸在旁边。哇，老爸在旁边的话，对吧？

0: 那可能就不是揪耳朵那么简单了。
1: 那可能
0: 一把往头上呼。
1: 对，可能真的是会这样子。嗯、
0: 对。
1: 就感觉好像老爸打儿子都还挺狠的，我觉得。
0: 对。
1: 对吧？
0: 我爸一拳过来，我的天！我用手一挡，直接那个整个手臂全覆掉了。我还要跟他讲，你记着，这是你打的。哈哈
1: 哈哈哈！你在装什么啊？真的是。
0: 嗯，但后来高中的时候，他打我的时候，有一次偷偷跟我妈讲，像这家伙我已经搞不动了。
1: 胡先生说：“别说梦竹说我像伍佰，就是像腾格尔，我都微微一笑，绝对不，绝对什么，绝对不丑。”
0: 嗯，毕竟跟二位认识多年了，对，从我们俩搭档是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哇，明年我们要吃个饭哎，啊，明年4月份我们得吃个饭呢，
1: 哦，
0: 我们搭档10周年了，我的
1: 吓人哦，
0: 嗯，真是，
1: 哦，受摧残受了10年，
0: 哦，
1: 怪不知道我越长越丑了呢，
0: 可是的吧，
1: 天天跟你见面，
0: 那我为什么没有越长越漂亮呢？
1: 嗯，你毒性比较大。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不过现在也不属于。
0: 对对对，这个怎么讲呢，你看就刚才
1: 咱们讲到哪，
0: 这位朋友他发了一个哈哈，我们心里就对吧，发了一个哈哈，我们感觉就放心多了，他不会退群了。对
1: 啊，
0: 就刚发
1: 对的，没事的，伍佰先生，没事。
0: 没
1: 事，没关系的。
0: 我是你弟，我叫二杯五。
1: 你才折半了。
0: 嗯，对，我折半了。

0: 有朋友问延安路大桥不知道啥时候能通车，现在从拉斯桥上班，上班由南向北堵，下班由北向南堵，堵堵更健康呢。有人说你要是怕听伍佰敏感，叫吴俊霖也可以。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0: 好的，那我们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蚌埠的这个康养中心。
1: 是的，
0: 有一个养老的好地方，就在涂山风景区脚下。那么它就是咱们蚌埠的城头康养中心。
1: 这个地方呢，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啊。然后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这个方圆多大，
0: 170亩地，
1: 对，8万多平方米的大社区，
0: 嗯，
1: 足足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我都准备讲，还有最后是5床，抓紧时间，321上链接。
0: 欲报从速。
1: 你叫我们以后年纪大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啊、这个康养中心也会上链接？
0: 肯定的，我觉得肯定会这个样子的。嗯、
1: 对，
0: 你别想俺们老了以后了，
1: 嗯。
0: 估计要不了多久他可能就会干这个事情了对吧、
1: 嗯、
0: 那我们就是说呢，选择一个这个康养中心，那也不能光看环境，那服务肯定也是要到位的，对不对？那这个养护医学全都有，所以啊，大家要放心。然后如果您想要给爸妈找一个好去处，或者是为自己提前规划的话呢，你可以打电话咨询的。
1: 嗯，
0: 咨询热线呢是0552-738-7777。
1: 蚌埠城头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您回家。
0: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护肤品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这样的一个品牌，海蓝之谜的小样7件套。你看中秋国庆出门玩，正装又沉又占地方，所以啊，大家出门在外一般情况下都会选择带小样嘛，对不对？
1: 对。
0: 而海蓝之谜的这样的一套小样呢，它里面是含有30毫升的精粹水2瓶，7毫升的经典面霜2罐，还有20毫升的防晒，5毫升的眼霜，以及30克的洁面各一支，可以说是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防晒，一套配齐，平时出差旅行带着都很方便。
1: 然后这个品牌呢，大家都知道啊，是属于公认的贵妇这个护肤品牌，对，
0: 老贵了。
1: 哦，官网呢5件套就得大半个月的工资，那现在呢7件套，双节，这个专属价，只要229，还送礼盒礼袋，不管人自己用呀，还是送朋友呀、
0: 嗯、
1: 送女友啊，都非常的划算。另外呢，提醒大家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199。怎么样购买呢？各位要听好。微信呢，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在蚌埠交通维运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雨露，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6: 医生，
2: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8: 医生，我听说洗牙会把牙缝洗大，还会把牙齿洗松，是真的吗？
9: 这是很多人对洗牙的误解。
1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全科医学会整合口腔医学分会成员谢宝强。
11: 生活中不少人对洗牙存在诸多顾虑，始终不敢轻易洗牙。很多人听信传言，觉得洗完牙后牙缝会明显变大，牙齿会变松动，认为洗牙会损伤牙齿，破坏牙周状态。事实上，这是大众普遍存在的口腔认知误区。牙缝变大、牙齿松动从来不是洗牙所导致的，真正的元凶是长期堆积的牙结石。健康的牙齿本身是存在自然的生理缝隙，这是正常的口腔结构。长期疏于口腔清洁，牙菌斑、食物残渣会不断堆积钙化，形成顽固的牙结石，牢牢填满牙齿缝隙。这些堆积的牙结石会假性撑住牙齿，不仅遮挡了原本的牙缝，还营造出牙齿稳固、牙缝细小的假象，让很多人误以为自己的牙周状态良好。洗牙和牙周结质的核心作用是彻底清除牙齿表面和牙缝深处的牙结石、牙菌斑。当堆积已久的牙结石被清理干净后，原本被堵塞的牙缝自然显露出来，牙齿失去了牙结石的假性支撑，短暂会出现轻微松动感。这并非洗牙造成的损伤，只是还原了牙齿最真实的牙周状态，是长期牙周问题暴露了正常表现。那么如果我们长期不洗牙，危害会持续加重，牙结石会反复刺激牙龈和牙槽骨，持续引发牙龈充血、发炎、牙龈萎缩，同时造成牙槽骨缓慢吸收，让牙周支持组织不断受损，导致牙齿松动，牙缝变大的问题持续加剧，最终诱发牙周病，严重时还会出现牙齿脱落的情况。定期洗牙和牙周护理是阻断牙周病变、保护牙周组织最有效的方式。对于健康成年人，建议每年定期洗牙一至两次，有效清除口腔污垢后维护牙周健康。患有牙周疾病的人群可遵循医嘱，适当增加洗牙或牙周护理的频次。洗牙后短暂内出现牙齿敏感、酸软的情况属于正常现象，短期内即可自行缓解。大家切勿被传言误导，忽视定期洗牙的重要性，提前做好牙周养护，才能长久守护牙齿稳固。最后提醒大家，洗牙是目前公认的维护牙周健康最有效、最安全的方法之一。如果您对洗牙仍有顾虑，或长期未做牙周检查，

0: 建议前往正规医疗机构的牙周科或口腔科，由医生评估您的牙周状态，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您的洁治方案。定期洗牙才是真正保护牙齿、防止松动的长久之计。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2: 我是吕彪，
3: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我跟你讲，是哪一位同事说来着？说反正吕彪坐过的板凳就没有好的。
1: 你讲对，就是我从新闻台
0: 笑死了都。
1: 1042、984这边的话，好像暂时没有坐过把凳子坐坏，但是在那两个频率，对，都有过凳子坐坏的现象。
0: 我跟你讲，有一句话非常的适合你
1: 啊。
0: 没有一个凳子能逃出你的屁股。
1: 是的，是的。
0: 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就是说，我有的时候也会说吕彪你好惜命啊，
1: 嗯，
0: 巴拉巴拉之类的，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就像这位赵女士，她散步的时候，你知道吗？她突然被一只蝙蝠撞到了脸，吓得她赶紧去了医院。
1: 嗯，
0: 事后医生也为她点赞。
1: 事发当天傍晚呢，赵女士在这个焕东小学附近散步，然后走着走着被一团黑色的物体撞到了脸。
0: 她说
1: 我看得非常清楚，
0: 哦，
1: 那就是一只蝙蝠。然后回家之后啊，他洗了个脸，脸上呢也没有看到伤口，想想应该没什么关系。
0: 我跟你讲，这个手机是蛮有意思的。
1: 对，
0: 他就躺在床上玩手机，可刷着刷着，手机跳出了很多蝙蝠相关的新闻。
1: 对，然后他越看越怕。
0: 对，然后晚上11点多，赵女士就匆匆的赶到医院去挂急诊了。虽然说没有明显的伤口，但是根据犬伤处置规范，只要直接接触过蝙蝠，不管是否被咬，都会按照犬伤处置的最高等级
1: 3级暴露进行处置，也就是最高风险等级。
0: 然后急诊医生就是为他开具了4支狂犬病疫苗以及破伤风针。然后并且夸赞他的处理方式非常正确。
1: 医生提醒啊，被蝙蝠撞击之后呢，可以先做紧急的处置，就是立即用肥皂水或者流动的清水冲洗接触部位或伤口约15分钟。冲洗之后呢，可以用低浓度的碘伏消毒，随后迅速就医。
0: 哇，这个蝙蝠的毒性这么大呀。
1: 他可能会携带其他的一些东西。
0: 哦，对对对。
1: 然后那个叫什么来着，有很多人包括被狗咬伤了抓伤了，没事了，哎呀，家里狗有什么要紧啊。我们家狗平时就这个非常爱干净的，讲的。对，然后什么打过疫苗了，我跟你讲不拔稳啊。如果是我的处理方式的话，我就会跟他一样。
0: 就到医院去打那个破伤风针。
1: 对，破伤风啊等等等
0: 等。狂犬这样子。
1: 最主要是防止这个就是狂犬
0: 对
1: 这个病毒。
0: 我跟你讲，我一直都觉得蝙蝠长得很恶心。很吓人。
1: 像飞起来老鼠吗？
0: 对，然后就是有的人啊，他在就有那种很大的那种，在国外啊，跟那个拍照片啊，干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很吓人。
1: 他那个
0: 觉得很脏。
1: 我们家那边的话，就是叫蝙蝠，叫燕老鼠。
0: 就是意思就是会
1: 飞
0: 的
1: 老
0: 鼠。
1: 对。
0: 但它确实长得很恶心。
1: 对。
0: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呀？哦哟，玉芬留言说，小时候听大人说蝙蝠是老鼠偷吃盐变的。这个倒不是。
1: 对。
0: 对吧？
1: 啊，当然这个太。
0: 但是为什么大人会说蝙蝠是老鼠偷吃盐变的呢？
1: 那真不知道。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大人。
2: 你好，我是大人。
0: 不是，然后忽然之间技术部人来了，我就笑了，真的是。
1: 我是胡扯的。
0: 我们小的时候听大人说过太多，就是现在想一想很鬼扯的一些话
1: 啊，类似于小时候看到我妈，这个人为什么牙齿是龅牙呢？他呢是从小啃玉米啃的。
0: 就是以前流行的东西，现在看来真的土的要死。就大金牙大银牙。
1: 对对对。
0: 你笑人。

0: 如果我们的听众有人是大金牙的话，那我得罪了，对不起哦。
1: 但是我觉得，就是金牙的话，它质量应该也不会特别好。
0: 以前都流行这个金牙、银牙，然后这个一笑，我的妈了，应该金光闪闪的。
1: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金子，它的那个硬度没有那么硬。
0: 嗯，
1: 对。
0: 讲到这里，我怎么感觉好像我爷爷装的是银的呢？
1: 以前有很多都是这样的。
0: 对。
1: 啊，现在的质量真的是比以前好太多了。
0: 而且现在弄一个牙可贵了。
1: 价格也比之前要低了。
0: 啊？
1: 对。
0: 没有，像搞牙很贵的。
1: 低了，对，因为尤其是种牙，种牙的话就是最后。
0: 我觉得看你有哪些步骤吧。
1: 不是。
0: 根据你的步骤来的，
1: 跟步骤没有关系，根据它的那个就是那个钉子，对，是进口的、
0: 啊、
1: 还是国产的、
0: 哦、
1: 而且呢还有很多它现在已经集采了嘛，集中采购之后呢，就是这个价格就真的是被打下来了。以前就是我们另外一位同事就光这个牙齿去那个种牙两颗，那个基座两颗牙就得2万多了。
0: 所以我家很贵啊。
1: 对，再加外面再加一个牙冠，对，就是比较贵，对吧？
0: 反正我就觉得那个躺在那个弄牙的，我就觉得很
1: 就是
0: 那个
1: 滋，
0: 对，
1: 那个声音一响。然后你再加上你进入到那个牙科诊所，或者是、那个、
0: 闻到那个消毒水的那个味道，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不自觉的内心当中就会啊叮警惕起来，
1: 对，
0: 这个样子。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2: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4: 嗨，大家好。
3: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5: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6: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3: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吕彪。
0: 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护肤品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这样的一个品牌。你看马上这个中秋国庆就要到了，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出去玩的这个计划呢？如果有的话，那带上这个小样七件套就非常的合适，因为就是它又不占地方，又很轻巧，对吧？
1: 对，
0: 这个小样七件套当中，它含有30毫升的精粹水两瓶，7毫升的经典面霜两罐，还有20毫升的防晒，5毫升的眼霜，以及30克的洁面各一支。可以说是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的防晒，都是一套配齐的。大家就是说，如果带出门的话，真的很方便。我觉得几天足够用了。
1: 是的，
0: 对，
1: 这个官网五件套呢就得大半个月工资了。
0: 对、
1: 然后呢现在的七件套啊，双节专属价呢只要229，而且还送礼盒礼袋，那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比较划算和有面子的。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的话就是199。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发来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共同说到的是今天是中国网民节，聊一聊属于你的网络青春旧时光。加群的方式，你可以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吧，就这个新闻真的是四川广汉的刘先生，他反映说有老人让他帮忙清理手机广告，他接手后发现这部手机早已经被恶意软件全面侵占，无论是打电话、打开手机设置，各类垃圾广告，就是他的这个弹窗啊，是属于那种无间断弹出、层层叠加、无法关闭的那种。更恐怖的是，刘先生现场测试拨打120急救电话，整整半分钟，折腾了几个来回，电话始终是没能拨出去。
1: 哎呀，这个年轻人尚且被这个流氓软件折腾得束手无策，那么对老年人而言，被广告锁死的手机，哎呀，这个就像是砖头一块儿。
0: 对，
1: 关键的时刻呢，就是阻断了求生通道。
0: 对，就是他们可能对于一些这个手机他不太能够知道怎么去玩怎么去操作的。你看像我们年轻人有的时候就是你要关闭一个 APP 当中的这个续费的东西，
1: 嗯，
0: 我们都要找半天，
1: 是，
0: 对吧？你更何况是这个老年人呢，对不对？
1: 而且你们发现吗，就是有时候弹窗突然之间给你弹一个广告出来了，你也想关闭的话，就是他那个叉你都不知道在哪儿找，
0: 你都找半天，我跟你讲，
1: 真的是考验啊你的眼力。
0: 对，而且无独有偶，有媒体也报道说，就是有网友发文说，母亲因为心梗离世，当天晚上父亲用某款手机拨打120，上滑却进入到了魔法画报，一时找不到拨号入口，只能是拖着病体出门，一家一家敲门求助，母亲最终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
1: 事后呢，这个网友就是质问某手机品牌的这个客服，说这个对方呢仅回复情况已为您催促备注了。
0: 嗯，
1: 记者致电这一家这个公司，然后呢客服表示将核实后回复，并称是第一次接到此类的投诉。事实上呢，这个网上早有大量的用户吐槽这个魔法画报广告难关闭，那关闭的这个该功能需要多步操作，对于老年人来说并不容易。那手机功能呢可以丰富，广告也可以存在，但是应该把这个安全，用户的安全和体验放在首位。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有些电视它也开始有这样一个分级了，比如说有青少年模式，
0: 嗯，
1: 老年模式，
0: 对，
1: 普通标准模式。但是我讲真的，就是年轻人点到这个广告还好，老年人和儿童真的，就你设置这种模式的话，能不能就是让它纯净一些、干净一些？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这个有很多的大学陆陆续续都已经开学了，
1: 嗯，
0: 对不对？近日呢，宁波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轮到校长，哎呀，这个讲话的时候呢下起了大雨，他没用3000多字的致辞稿，只说了3句话便结束了典礼，要不要一起来听听啊？
2: 2026届的同学们，我要讲3句话。这个有个歌叫《水手》，里面有一句歌，这点鱼算什么，去年的鱼啊比今年大多了。第二句话，欢迎大家。第3句话，祝愿祝愿大家在宁大好好学习，好好生活，祝愿大家在宁大打下基础，成就梦想，祝愿大家在宁大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0: 我觉得这个校长就是就看起来就很喜感，你知道吗？看起来就很随和，很好相处的样子，对不对？哎，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就是学校开学的时候，你们的校长有没有致辞啊？
1: 致辞了。
0: 致辞了。
1: 对。
0: 他讲的多不多？估计也
1: 挺多的，
0: 应该也要讲半天吧，对不对？
1: 对。
0: 有人说这种临场的温柔和通透会比任何长篇的演讲更长久的留在新生的记忆当中。
1: 嗯，
0: 确实是的。而且我觉得他致辞的第一句用了那个水手这个歌词又非常的应景，当时在下着雨嘛。
1: 嗯，
0: 我觉得他情商很高，很有也很有文化。
1: 他没有用你经常唱的那一句啊。就让这大雨
0: 全都落下。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老师会留下一个到此一游这样的字样。
1: 是。
0: 没有想到嘿、他又出现了。
1: 在什么地方呢？
0: 在高铁的车窗上。
1: 这是发生在这个8月30号，有旅客发帖反映自己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发现那个列车车窗被人刻字了。那这个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呢，列车的车窗上刻有吴某某到此一游，西安至郑州的字样。那这个网友就指出啊，这个到此一游的游字的右边部分还写成了反文旁，评价刻字者既没素质又没文化。
0: 哎呦我的天哪，咱都知道可能就是曾经的不文明现象会在某一个这个景点处留下到此一游，但没有想到高铁车窗的玻璃上现在也流行玩这种东西。
1: 对，
0: 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是有工作人员回应了，说已经找到对应列车及刻有字样的玻璃了，玻璃未受损，已经更换了保护膜。因为它上面是贴有一层这个保护膜的，所以它更换了这个保护膜，并没有伤及到玻璃。就真的是我觉得这个还挺震惊的，因为只有尖锐的物品才能够在玻璃上刻字啊，对不对？
1: 哎呀，
0: 就反正发帖者也表示说，当时看到之后就觉得很震惊。留念的方式有很多种，非得用这种破坏公共设施的方式吗？对不对？
1: 这个9月12号呢，工作人员回应啊，经过核实已找到对应列车及留有这个字样的玻璃。
0: 对
1: 啊，然后
0: 就是检修人员已经撕掉了这个保护膜，
1: 换一个保护膜就可以了。
0: 对，
1: 那如果因为你的这样的一个刻字的行为，那如果中间没有这个保护膜呢？
0: 对，
1: 如果你破坏的就是它玻璃的本身呢，我觉得等待它的将是很严厉的处罚，
0: 这肯定是要追究到个人的。
1: 对，
0: 继续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哎呀就是有一点什么感觉呢，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吧。然后贵州贵阳单亲妈妈恋上了所谓的成功男士，
1: 这个对方呢借走信用卡狂刷60万之后失联。
0: 他信用卡额度好高哦。
1: 啊对呀。王女士
0: 刷60万。
1: 他离异之后呢独自带着女儿，然后呢2022年王女士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一名戴姓男子。
0: 姓戴。
1: 啊，两个人很快确定了这个恋爱关系。
0: 嗯。
1: 然后王女士介绍呢，这名男子的户籍呢在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长期在贵阳生活。相处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男子啊自称名下有米粉厂、餐饮店等等一些实体的产业，平日里呢表现的老实诚恳，让他彻底的放下了防备。
0: 然后王女士回忆说，2024年年初啊，然后戴某就刷空他信用卡，最后30000元额度之后就开始故意疏远，常常无法联系上对方。万般无奈之下，2024年的10月份，王女士以报警为由施压，对方才终于肯现身见面，并且给王女士写下了欠60万元的借条，承诺在2024年12月31号前全额还清。可是还款期限早已过去，王女士连这笔钱的影子都没有见着，对方也失去了联系。
1: 后来啊，这个王女士呢多次向辖区派出所报警求助，然后呢据民警核查之后认定该案属于民间经济纠纷，而且暂不具备刑事立案的条件。
0: 嗯，
1: 在现场呢，记者也是多次拨打了这个所谓戴某的电话，但始终无法接通。
0: 嗯，
1: 目前呢，这个王女士仍在持续的维权，希望能够追回欠款，缓解母女二人的困境。
0: 太惨了，我觉得。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加群的方式，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手的话，我同意。如果话同周润发拍电影更加是一种享受的话，我更加同意。理由就是他真是一位超级的偶像兼一位超级的演员。再俾啲掌声，我心内的发光。

0: 好的，和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五月天和陈绮贞共同唱出的《私奔到月球》。时间是傍晚的6:52，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陪伴，忠诚。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呢，就有一位朋友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呢，发了过来，是一辆拖车拉在了由交警部门查扣的电动三四轮车啊，真不少啊。
8: 今天我看到阿刚这个交警开始管老头乐了啊。老头老太太给东西全部堆一地都是的。
7: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路上看到过交警的路查，因为根据交警部门所发布的信息，从上个月开始，针对电动三四轮车开始进行了集中整治，而且呢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年底。其实呢，早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蚌埠市就发布了电动三四轮车禁行的通告。这种电动三四轮车，无论你有牌没牌，有证无证，那在中环线以内呢，都是禁止通行的。因为像这种车的违法呢，分这么几种情况。第一个呢，无牌的，车辆没有号牌。像这种情况呢，抓的第一个要罚款，第二个呢要记分。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牌有证的。电动三四轮车有的呢确实就属于机动车，你看他那个车辆的合格证，他写的就是机动三轮车。那像这种车呢，你如果有牌，同时呢你驾驶人也有证，能不能骑？可以骑。有没有路权？有路权，但是呢在中环线以内是禁止通行的。也就是说呢，哪怕你车辆有牌，然后呢你驾驶人是有证的，中环线以内也是禁止通行，因为呢算是闯禁区啊。还有呢就是无证的情况了，你作为驾驶员或者骑车人，你没有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没有相应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如果要是驾驶这种车辆的话，第一罚款，第二可能还涉嫌到行政拘留。所以呢也是奉劝各位吧，就是尽量不要骑这种车，还有呢千万不要听商家的忽悠，因为有商家忽悠说你看这个车可以上牌，你可以考证，没有任何问题啊，能上路，能不能上路？能上路确实没有问题啊，但是呢中环线以内不行的。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9: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我不知道大家在路上有没有看到放置了新的价格标签的出租车，它是红色的价格标签，起价5元，而且针对的是在城市道路上扬招的乘客。也就是说呢，现在我们办公室有一部分的出租车已经开始推出了优惠活动，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优惠活动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啊。也就是说呢，你遇到贴有新的价格标签的，它正好呢就是放在前挡的位置，也看起来非常非常的醒目，是红色的，上面有一个大大的5元啊，起步价5元。如果说你在路上遇到这种车，你要是扬招的话呢，起步价就是5块钱啊。不知道作为各位的哥和的姐啊，您愿不愿意加入？现在我不知道目前我们办公室大概有多少辆车张贴了这样的一个价格标签，但是要明确一下，它特指呢是在路上扬招的，不包括你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打车的。对，通过网络平台不在优惠的范围当中啊。作为的哥和的姐啊，我不知道您会不会加入，或者说您认为这样的措施值得推广吗？那据了解呢，像出租车降价啊，几年前就有，我知道的，比如说像合肥啊，当时呢，合肥的的哥的姐也是由于市场竞争过于严峻，因为当时呢，这个网约车推出了什么优惠单啊、一口价啊，然后呢，挤得合肥当地的出租车确实没有生意干，那怎么办？降价呗。合肥我不知道现在基础价格是多少，好像10块吧，然后呢，也是好像是当时打了对折吧。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啊，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期慢慢没有了。我不知道是政府干预还是什么情况啊。微信当中呢，首先高先生就说了，他说他赞成这个值得推广啊。九长烟一位就说了，他说那这个资本啊没有底线，扰乱和垄断市场实属无奈啊。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针对这样的一个优惠啊，或者说行业当中有部分驾驶员呢，把这个基础价格降下来了啊，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参与。还有呢，就是您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您觉得这值得推广吗？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已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4: 这个罗磊，我跟你讲，这个情况是我前年在交通局那边就已经问过了。我们降价是个人行为，就是讲爱心活动嘛。你只要不超过你的计价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超过计价器，肯定是不行的。就讲你降价，你是半价，像郑州一样半价，或者七折，对吧？起步价5元，这还是比计价器低的。主管部门是不干涉的。

0: 现在近期我们蚌埠市的部分出租车呢是推出了优惠活动啊，并且在前挡的位置呢贴了一个价格标贴，起步5元，只要是扬招的乘客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政策啊。来，各位持怎样的态度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啊。我骄傲就说了，他说呢，现在一个单班呢，也就是在15到20单左右，一单少个2块钱，大家算算账，假如一单少2块钱能够挽回，他不说多，30%的这个顾客，就是能挽回30%的顾客，还是值得的。但是目前的情况呢，我不知道这个升级前有没有这个贴这个新的价格标贴的，就贴了之后，扬招的乘客是不是明显多了起来啊？二群的朋友，走走停停，小蚂蚁，包括梦回明朝都说支持啊。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起步价5元的标贴在哪里可以领得到啊？我稍后帮你问一下啊。但是呢，大顺就说了，他说呢，作为普通的市民呢，他是支持的，但是呢，作为从业者呢，他不支持。为什么呢？他说到时候市场乱的一锅粥啊，有的收5块，有的收7块。他说呢，会不会让乘客对这个行业会有一些看法啊？但是呢，86555就说了，他说起步价这个5块钱，他支持啊。同时呢，也提到合肥前段时间不是也是这样实行了吗？最后为什么是不了了之？这个合肥情况我确实不是很了解啊。包括我们蚌埠市的这个优惠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也要打上一个问号。还有呢，我看到这样的一些照片，看到这样的一些视频，但是呢，在路上到底有多少车贴了这个价格标贴，也没有一个完全统计。为什么呢？这完全是一个个人行为，对吧？它不是一个强制要求。同时也提到这个跑跑就说了，惠及百姓，但是从业者确实很难。不过呢，现在各个行业都在走普惠啊，包括到饭店吃饭也是如此，哪个饭店不打折，对吧？哪个饭店不去搞各式各样的一些套餐啊、优惠啊、上团购啊？阿乐就说了，他说支持就参加，不支持就不参加，反正也没有什么强制要求啊。但是呢，葛先生就说了，他说呢，不管任何时候打这个价格战呢，都是没有赢家的。他说，谁能够抵过平台这么大资本的体量呢？夏汉就说了，他说呢，这是扰乱市场秩序，出租车呢执行的是政府指导价，不能随意的定价。存在着违规的问题。目前呢，全国有市场，就是出租车这个行业啊，有市场浮动的，好像目前只有广州。我没有听说还有哪些城市有什么所谓的这个浮动价格。比如说你在平峰点的时候价格可以下来，对，你在高峰点的时候呢价格可以上去。广州呢目前执行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政策。包括像这个我们旁边省会合肥，在去年还是前年嘛，就开始出现了一波降价潮。而且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合肥呢还专门召开了一个听证会，听证什么呢？就是出租车降价的问题。当时呢就拿了一些方案，比如说降低起步价格，还有呢就是实行市场浮动价格，还有呢就是维持不变。其实眼下呢，各大城市的传统的巡游车都在酝酿着一波降价潮。原因呢非常非常简单，也就是网约车平台对于市场的渗透，像传统的巡游车呢，市场的份额你遭到稀释了，对吧？你现在何止是价格在降啊，你像出租车的经营权证也在降。我不知道我们蚌埠市目前一辆出租车的经营权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价格。那早的时候好像炒到50-60万吧，最早的时候2014年左右吧，应该是当时全国出租车牌照都比较值钱的时候。我看到一个2018年姚海拍了一个那个牌照，价格多少呢？37万。那时至今日呢， 可能连20万都没有了。合肥的巡游车的保有量多少呢？9400辆。合法的网约车的数量呢，竟然是达到了49000辆。我们说的是合法的网约车啊，但是呢，合肥还有大概5万台手续不全的非法的网约车。我还查到一组数字啊，2018年我们全国有68万持证的网约车司机，那截止到2024年的10月底，全国累计发放网约车驾驶证件已经是达到了多少呢？748万本。我们说的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呢，短短的不到6年的时间，网约车司机就是有证的网约车司机激增了接近10倍啊！所以呢，降价也是无奈之举啊。哦，千万不要冲黄灯就说了。他说呢，这个合肥呢是政府进行干预了。说呢是扰乱市场，就是合肥的那个降价行为嘛。他说降价行为就等于是饮鸩止渴啊。好的，我不知道各位您怎么看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个听众阿兰是吧，他说呢这是监管的缺失，根本不是从业人员能够去改变的事情，是这意思吗？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2: 经过马路请看好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不管再急再忙也别差一两分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色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

0: 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那每年过年涨3块钱，这个实行多少年了？每年都有超过，对吧？大家都知道，你这现在一弄5块，对吧？有的不参加活动收7块，那到时候你看那不超过的，看打110的，你看肯定多，对吧？你要么从根本上给主管部门商量一下，给他，你起步价呢改起步价5块，那可以，那这样搞，我一点都不支持。
7: 如果说真是从起步价进行调整的话，我不知道这个行业从业人员大概有多少人支持，多少人反对。反正什么样的这个政策啊，肯定是有支持也有反对的声音啊。大帅呢可能觉得呢，如果要是这个就是一段时间之内啊，两个价格并行的话呢，可能会容易造成一些矛盾，包括呢乘客的不理解。但是哪位朋友说没问题啊，
8: 哎呀，乘客也能看到你前面放个大红牌子，5元起价，你就收5元起价。你没有牌子，你就按计价计收。
7: 好，微信当中呢，不要冲黄灯就说了。其实呢，降价这个事情啊，本质不是扬招乘客少了，本质呢是燃料费用降了。如果还是烧气的车，扬招的乘客再少，他说呢，是不是巡游车也不会降价？成本不够啊。赵先生也提到说的主要矛盾不就是网约车平台恶性低价竞争造成的吗？

0: 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其实呢，现在全国很多城市呢都在面临着巡游出租车的一个生存危机的事情。其实我们蚌埠市呢也仅仅是一个缩影啊。比如说此前昆明也曾经把出租车的起步价从7块涨到了10块，涨幅超过了40%。涨后呢，它的这个起步价确实不低，但是呢，涨价2年之后，昆明当地的的哥的姐主动要求说把这个起步价再给降回来，然后呢，也在车上贴上了大大的标贴，什么6块起步，主要呢还是想挽回部分流失的乘客，毕竟你闲着要吃饭啊，对不对？就是你乘客少了，但是车辆的折旧呢，车辆的保险的费用呢，你这个固定开支你一分都没少，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很多城市，很多的哥的姐就是希望能够低价来跑点活，至少可以抵充相应的一些成本。但是呢，这个降价潮又是谁引发的呢？说白了，还是网约车平台。好，时间关系，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维看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今天呢有朋友给我转过来一条消息啊，说这个蚌埠第一人民医院，应该是东院这边呢，设置了一个出租车的候客区啊，也是正式投入使用了，是蓝色的停车泊位啊，是刚刚设置的一个出租车的候客区。说实话，这边的停车资源还是相当相当紧张的，很多车辆呢没有办法，只能选择违法停车，但是你违法停车呢，可能会对其他的车辆呢通行造成一定的影响，然后呢就会有这个市民朋友拨打市长热线啊，市长热线然后转给交警部门，交警到现场再进行查处啊，所以大家非常期待有这样的一个出租车的候车区啊。我看了一下有几个车位啊，好像有三个吧，大概有三个车位，但是我在想这个利用率也不太高吧，我看这边的停的都是那个电瓶车，你停了电瓶车你出租车怎么停呢？你看在这个第一人民医院的公众号啊，发的一条信息，说第一人民医院处在老城区，受限于空间有限，院内包括周边停车资源相当紧张，患者停车难、打车难的问题长期存在。那这次设置出租车的候车区，是从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切实的来改善就医的体验。在市委社会工作部的大力协调和指导之下，医院、交警和城管多部门通力协作，在有限的空间内科学的这个施划了专用车位啊，既解决了出租车的停车秩序的问题，也让患者能够做到上车就走。但是呢这个停车位我不知道现在利用率高不高啊，我看那个图片怎么显示停的全是电瓶车啊，没有人管没有人问的话，你这个车位利用率上不去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来，还有朋友给我们发语音啊。
10: 关于我们蚌埠市出租车这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这个对于扬州乘客5块钱起步价，我各大群我也翻看了，我感觉比例赞成的大概有60%，反对的大概有40%。我呢作为同行来讲，

0: 我跟着大部队走，讲也行不讲也行，我都能接受。而且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光看这个抖音推送呀，或者是群里面发这样的图片，讲降价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真正在路上弄的，你很少能看到前面有挂牌的，上面写的起步价5元，没有。我一天起码在路上弄大概有13-14个小时，我连一辆都没看，就是很奇怪，不知道这怎么弄的。
1: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过啊，就是在车辆前挡贴有起步5元价格标贴的巡游出租车啊。后楼小虎发了一条信息，说这个起步价挂牌5块钱啊，不是强制的，是自愿的，并不是蚌埠市的每个出租车呢起步价都是5块钱，每个人的想法呢有些不大一样，出租车的价格它的调整呢要经过市场的调研，并且开论证会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价格不可能降，对吧？我觉得最理想的还是像广州那样，存在一定的价格浮动，让我们的价格变得更加的灵活，而不是单纯的降价。我不知道在我们蚌埠市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推出灵活的出租车的价格。比如说晚上的时候，高峰点的时候，我价格可以相对来说高一点；在平峰点的时候，我价格可以降一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啊。节目之外我们也会尝试来采访一下，我是发改委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微信当中呢，这个猫猫车也说，他说你看路上基本上没有看到过啊。有陈也说，你看光是看到这个照片，看到视频了，实车还真的没有看到过贴这个价格标贴的啊。还有一位朋友刚刚在艾特我，我看一下是哪个群来着，好像是3群吧。哦，诚信是金在艾特我说，你好楼磊，打个比方，我有100块钱，你有10000块钱，我们俩打价格战，结果会是怎样呢？他说呢，再说了，如果我们把巡游车的价格降到5元的话，那平台呢会不会跟着也降价？到时候你又怎么办？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1: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刚刚我们是提到呢，在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的西门，也就是在纬丝路上啊，这个出租车的候车区正式投入使用了。我看了一下，好像就三个车位吧，但是我看了一下。

0: 那照片啊，就是停了好多电瓶车，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候车区的一个正常的使用和周转啊。确实很需要，第一个作为巡游车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候车区，同时呢作为乘客也很需要，对吧？我可以直接到候车区可以打车走人啊。但是呢很可惜呢，就是医院啊这空间非常有限，它不像是三院的这个候车区，我去了几次很好，这个周转起来很方便。但是呢你这个第一人民医院附近好像没有更合适设置候车区的地方，所以我看了一下，它正好呢是在医院的西门，是在大门口的位置啊。之前呢画的是网格线啊，现在呢是在网格线上面画了出租车的候车区。这是市委社会工作部协调和指导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采访一下。因为呢在近期我们蚌埠市很多小区都设置了出租车的候车区，好像都是市委社会工作部去做的协调，包括做的指导，包括呢他们去最主要的是协调工作，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主管部门和社会工作部来去做的一件事情啊，应该是主管部门来做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它需要大量的协调工作，因为什么呢？你协调的不仅仅是医院，你协调的不仅仅是小区，你可能有些地方呢还涉及到交警，你是城市路面嘛，你好好的你要设置一个停车泊位或者是候车区的话，它不是一个车位的事情，可能是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可能更多的车位，对吧？你这要是占用公共资源的，它还有一些安全的评价，包括呢有些地方可能还涉及到城市管理，对吧？你必须多方协调才可以啊。来，有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一段视频啊，这个叶先生就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过来，说你看正巧他就在第一人民医院。
1: 刚刚你讲这个停车位，正好我到这个地方了，现在这位置其实是比较规范的，你看在第西门停了三辆车，这候车区牌子在第一门口，上周六还可以，我下午在这干了三份活。下午
0: 哦，听众阿兰就说了，他说第一人民医院那么多门，就是西门不出人，把这个候车区设置一个就客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一个位置，还好啊，因为它兼顾了一个是西门，兼顾一个东门，对面不还有一个门嘛，对吧？但是 你还能在什么地方设置这个候车区？我真的想不到，涂山路上，涂山路的这个慢车道，它是不是存在了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对吧？你要进出慢车道，你肯定还有一个接道的一个过程，你接道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容易和非机动车发生一定的这个接触？当然这边呢之前我记得好像就有，它不是智慧泊车，以前好像就是那个停车泊位吧，现在这次涂山路提升改造该取消了，怎么就取消了？而且这次涂山路提升改造之后啊，取消还不止这一处，好几处停车泊位都没了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啊。我们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3: 行过马路请看好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不管再急再忙也别差一两分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

0: 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刚刚你讲这个停车位，正好我到这个地方了。现在这位置停是比较规范的，你看在地西门停了三辆车，这后科区牌子在地门口，上周六还可以，我下午在这干了3份活。下午
6: 我很好奇啊，这个停车线是哪里组织化的？还有这个候车区的这个牌子做的挺好，不知道哪里出的这个钱啊？这个费用是从哪里来的啊？刚刚不是有朋友说吗？他说你看这个第一人民医院那么多门，为什么设在这个地方啊？还是资源非常有限啊，不在这里又能在哪里？而且这个地方我刚刚不是说了吗？他之前画的是这个网格线，是不允许停车的啊。对，可实属无奈啊。我看好像是3个车位吧，利用率还挺高啊。
5: 你看我前一个视频发了3个车，第二个你3个车走完了，也挺快的，是吧？也你看前后发视频，还没有1分钟呢。
7: 你这样是
5: 更方便连线，方便连线。
6: 好的。这个节目之外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关于那个在近期我们蚌埠市呢，在很多小区包括医院啊，设置的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啊，各位呢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啊。我们多次提到，有些泊位呢它是属于专属车位，专属车位的话呢，社会车辆呢可能就不能停，停的话呢可能涉及到违停的问题啊。这个交警呢也有罚，交警也有这方面的执法

我们在今天呢提到，在近期呢，我们蚌埠市呢有一部分的出租车，这个贴了新的价格标贴，只要是扬招的话，起步价呢调整为5元。现在我们蚌埠市的这个出租车的起步价好像是7块吧，就是便宜了2块钱啊。但是呢，截止到目前，好像没有哪位朋友说在路上看到这些车辆了。我也联系了一下，就是发起这个活动的我市的某家出租车公司，那据了解呢，好像领这个价格牌的车辆并不多，好像就10几辆车，所以大家呢看不到啊。我也看到大家发来的信息表示的无奈啊。来，先插播一条即时路况啊，这是刘刘芳芳刚刚发过来的信息，说胜利东路和李楼路的路口现在出交通事故了。胜利东路和李楼路的路口现在呢出了交通事故啊，能不能说一下是哪个方向，好不好？这位朋友还在听广播吗？刘刘芳芳，能不能说一下是哪个方向啊？

云天发过来一条信息，他说个体哪能干过资本呢？有时候用手机打车都不要钱。前几天的时候呢，他打车去到汽车城，付了多少钱呢？0.01元，没有听错，1分钱。当时呢是出租车接的单，出租车收入多少呢？付了多少钱呢？9.5元，但是他实际支付0.01元啊，大概呢是在8公里左右吧。他后来呢又给司机打赏了2块钱，他看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低了，他说现在已经是卷到极致了，个体根本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其实呢，出租行业其实也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6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大家。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首改编民谣版本的《一江水》呢，是来自王洛宾的填词，由内地女歌手季如锦所演唱的一首歌。季如锦现在呢早已经退出歌坛了，有一段时间呢她还是内地一个蛮著名的唱片公司的老板。这首歌的原型是取自苏联1959年的电影《渴》的插曲《两道河岸》。王洛宾最初的编创呢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但那个时候编创出来之后呢并没有能够发表。在80年代解禁之后呢，王洛宾又对这首歌曲进行了重新的加工，才让我们听到了如今这个较为流行的版本。当然季如锦的这个翻唱是非常深得我心的，我觉得歌曲唱出了这种辽阔，也唱出了这种有一点点忧思的感觉。那下面呢我们听到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也让我们感觉到秋天非常美好，有那种天高云淡感觉的作品。

李健的创作和演唱《风吹麦浪》，你知道吗？2010年的时候，王菲那年上春晚的时候，接受采访说唱的是一首旧歌啊。后来呢，我们在春晚舞台上听到了那支传奇。其实当初他正是在传奇还有《风吹麦浪》两首歌曲当中做选择，后来选了传奇。不过又在2013年的蛇年央视春晚上，李健还是将这支创作于2007年的《风吹麦浪》唱上了舞台，让大家所熟知。这里是岁月如歌，继续听一首很温情很温暖的歌，苏芮的《牵手》。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尽管这是一位动静皆宜的歌手，也唱过非常多热辣的电子舞曲，像《不如跳舞》《爱情来了》等等，但我还是喜欢他唱像《体会》这样深情款款的慢情歌。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和你听到玲珑璇《我爱你这样深》。玲珑璇他大学时期主修的是古典音乐，所以你在他创作的流行音乐当中可以听到很多古典的味道，甚至常常会使用一些古典乐器当配乐，让作品更加的婉约动人。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首非常有同志同趣的歌《送你一朵山茶花》是好妹妹乐队的创作曲目，里面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童声，是好妹妹乐队的一个调音师朋友，他们的孩子和好妹妹乐队一同录制了这首歌。那也因为小朋友的加入，让这首歌增添了一些童真。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是甘露，我们听陈明《快乐老家》。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失踪，林忆莲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是唱给现在很多单身人士的啊。他说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居无定所的过一生。所以这歌是不是唱中了很多人的心事？或者即便你有另一半，但是你还是喜欢独处，因为有一个人陪你，并不代表他懂你，是不是？这是我们内地音乐人小柯写给林忆莲的一首失踪。我发现有很多歌曲其实能打动人心，除了他有舒缓的旋律，还有非常善于表达的歌手，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他的歌词唱到了耳朵，也唱到了我们的心里面。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是李圣杰关于你的歌。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张宇的用心良苦，听这首歌，我想很多人的心里面都会突然一震，然后很多的往事和曾经的经历都会涌上心头。歌里面唱，错放你的手，你曾经觉得想要努力去追寻的，努力去守护的感情，那只是你一个人的感觉，而你对于这些所有的付出都成了你禁锢对方的束缚，所以对方才会想要逃，所以你的爱才会错放他的手。很喜欢一书的一句话，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来都未曾真正属于你，也不必惋惜，当你试着了解对方，也试着让自己释然的时候，我想一切也都可以重新开始。岁月如歌，我们听万芳，试着了解。

试着了解万芳九零年代非常经典的一首失恋歌曲之一，也是以很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感情当中从热烈到疏离的无奈还有心酸。

为什么会有人听着听着歌曲就静静的流泪呢？可能也是因为歌曲唱到了人的心里面吧。这是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唱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已经用十年啊，甚至已经有了十年，或者说至少十年没有流过眼泪了。可是当他听到某首歌的时候，竟然悄悄的、默默的、静静的落下了泪水。我想有些歌就是这样吧，他会默默地说中我们的心事。生活有的时候很复杂，有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不想去表达，但是恰巧就那么一句歌词说中了你的心事，所以有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歌，心里的惆怅也暂时就那么安放下来了。

这是王心凌的一首抒情歌，名字叫做《大眠》，释仁成给他写的词啊，就是给林宥嘉写了《说谎》的那位填词人释仁成。其实我觉得这两首歌也特别像啊，特别像是男女视角的一种转换的对答。《大眠》里面写的最好的一句是说：“心疼我的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这句话就是点明了，我知道这是一段付出不会得到回报的爱，但即便是这个样子，我也依然选择继续下去，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好梦，并且希望这场梦永远不会醒，如此大眠。而在林宥嘉的《说谎》里面呢，就是那一句：“我的心事，请你就遗忘。”还有没说完的后半句，就是我会继续这样下去。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林宥嘉的《说谎》。

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四大天王里面啊，香港四大天王里面，大概我觉得就黎明很难分一个标签。那你像张学友，他是歌艺了得；郭富城是跳舞了得；刘德华呢，一直是娱乐圈的劳模、优质偶像。黎明呢，我觉得他应该是四个人当中比较翩翩公子的一位。不过现在倒是觉得黎明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岁月和解的优雅，甚至很清澈啊，即便他都五十多岁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黎明的一支代表作，叫做《今夜你会不会来》，这也是他第一张同名普通话专辑里面的歌。当初的少年郎，今夜还是不是当初的模样呢？当然，对于黎明，他的印象啊，最深刻的倒不是这些歌了，反而是他演的一些影视剧作品，比方说和吴倩莲的伴

生缘，还有和张曼玉的甜蜜蜜，尤其是这个甜蜜蜜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借由邓丽君的一首歌作为整部电影的线索，伴随着邓丽君的甜蜜蜜，一场跨时代背景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啊，每个人物都演绎得非常的好。黎明扮演的是李咬君，他在万千人潮里的回眸啊，非常非常的打动人。还有张曼玉扮演的李翘，他在异国街头上的奔跑，以及姑妈他终其一生的守候，还有豹哥言之不尽的爱恋啊，摘芦苇义无反顾的相随，都在邓丽君的这首甜蜜蜜里说不完也道不尽。今天岁月如歌，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节目的尾声，我们听一首来自于邓丽君所演唱的《甜蜜蜜》。就在邓丽君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我是甘露，明天同一时间。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
6: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清晨，
1: 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悦城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1: 今天是9月15号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温度是19度，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这种温度还会持续几天。那到本周五的时候，目前看可能会有一次短暂的降水过程。然后整体来说呢，最低温度都在20度左右徘徊。那今年的这个就是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似乎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空气当中已经有了那么一丝凉意了。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和大家一起说到的这个话题是一个名词，叫做宠物友好啊。
0: 哎，这个词可能在这两年大家会听的较多一些，
1: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这个商场跟很多的饭店就是之前都会打出这个宠物友好的这样的一个宣传语，其实对于很多的养宠物的这个朋友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
0: 对于其他一些不是没有养宠物习惯的这些朋友来说，或者是本身可能对于一些小宠物还有一些惧怕的朋友来说，
1: 对，然后你会觉得哦就
0: 不是很安全呢，
1: 我不是很喜欢。虽然我对于小宠物我也很喜欢，但是我觉得在一些场合里，特定的场合里，好像带宠物出现并不是那么的合适，因为宠物很可爱，但是它有万一它就是
0: 要有一些限定
1: 条件，生理性的这种需要，它可能会不会污染环境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可能是一个问题。
0: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部分的朋友会担忧，就是因为不是自己家的宠物，那人那个情绪都会有起伏。那宠物的话，它的这种本能会不会在这种公共场合当中，会对于其他的一些，
1: 共同在这个区域的人，
0: 对，造成一些接触，甚至是有一些这个让我们看着很痛心的事件出现，这也是大家会担心的一个问题。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最近这一年的时间，有很多的这个饭店还有商场都已经把宠物友好的这个标牌默默的给去下来了。
0: 所以你看，可能也是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些不太好去甄别的情况出现。
1: 是，到底一方面我们是觉得这个宠物和人一样可以享受到一些环境啊，政策是不是宽松一些，另外一方面就是的确会给一些不养宠物的人带来影响，这个商家也要权衡。就前两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某全国性的快餐品牌被一位食客拍到，有一位朋友带着自家的宠物，然后这个

0: 宠物
1: 抢
0: 了餐具，然后这个事情被发到网上以后，然后这家店就闭门消杀，把所有的餐具都给处理掉了。
1: 哎呀，
0: 所以到底是为了爱宠人士，还是为了更多的这个群体，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宠物本身没有任何的错误，小毛孩子们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是养宠物的人的不文明的行为，把这个宠物友好这条路给堵死了，
1: 走窄了。
0: 对，但是我说句真心话，我个人我是不太喜欢在饭店里边看到这些宠物的。
1: 我也是，就可能我能看到，比如说你在遛它，然后散步这种情况，
0: 这都没有关系。公开场合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1: 但是如果你比如说特定的一些场合当中，就像你刚才说的一起就餐，
0: 对，我不接受。
1: 好吧，仅代表我们那个他个人的看法、啊。
0: 因为我为什么是觉得我不接受，你知道吗？我不是说那个他在那个环境里就会影响空气什么的，你知道吗？因为我看到好几次，就是那个他们也就是那个，比如说养的那种很小的狗，在一些那个饭店里边，有的人就不牵绳，你知道吗？就抱在手里，然后抱在手里以后，他就把那个小狗就放在了座椅上，然后那小狗就会扒桌子。
1: 他的本能嘛，他也要看看这是什么，这是
0: 什么，
1: 这
0: 是什么？
1: 我尝一口。
0: 对，我就觉得就很那什么。
1: 所以你再想想，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个他和他们家爱宠一起就餐是一件很
0: 稀松平常
1: 的事情。
0: 我不接受。
1: 但是对于我们的视角当中啊，他和我用的一个餐盘，
0: 他不是餐盘的问题，我就觉得他坐在那个，他又踩地又上椅子，我就觉得有点不干净。
1: 所以你看哈，就是在养宠这件事情上面，可能在公共场合当中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
0: 对，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就是，这个您能够，
1: 您家养宠物了吗？
0: 您家养宠物了吗？然后您对这个宠物友好的这个饭店，您觉得饭店可以宠物友好，商场里可以宠物友好吗？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七点半以后，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其实说到这个宠物友好，我觉得饭店搞宠物友好其实还挺麻烦的。它会给自己增加很多的这个
1: 可能
0: 成本。
1: 对，你包括你如何去，都不说监管吧，你就是如何维持这种秩序、平衡、安全、卫生等等，可能商家也会比较头疼。
0: 因为你要是想宠物友好的话，有一方面可能就有的，我见过有的商家在门口放个大狗笼子啊，就是
1: 大狗笼。就给它放一个专属的地方，
0: 对，
1: 让它能够让主人在里面就餐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小宠物会跑丢。
0: 但是对于宠物的主人来说，他说啊，给我们家狗狗又关起来了
1: 啊，这都不是它的专用窝。
0: 对，我会有那个分离焦虑。
1: 分离焦虑，你在家点外卖不好吗？
0: 如果你要给它带进去，又会引起其他食客的不满
1: 啊！你这些人真是的，它只是一只可爱的狗狗，一点都没有爱心，哼。
0: 对，
1: 所以就会成为一个看上去双方比较对立的观点。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来问问大家啊，就是您家养宠物了吗？你是怎么看待这种宠物友好的餐厅，包括一些这个
0: 商场啊？
1: 对，一些公共区域
0: 当中。蹦蹦有哪？蹦蹦我知道有一家是宠物友好
1: 餐厅吗？
0: 那个就是
1: 商场、啊、
0: 商场，对，他们家就是宠物友好。对，但你知道我最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有的电影院会搞那种宠物专场，但是宠物去看电影。
1: 宠物看什么电影？
0: 宠物看什么电影？
1: 忠犬八公。
0: 不是，狗狗能看懂吗？
1: 101。
0: 我有一个朋友就特别想让我们就说你们能不能搞一个这样活动，能带宠物一起出去。我说干什么活动？他说能带宠物一起看电影。我说宠物能看懂电影吗？而且就会不会就是那个你带宠物就这个
1: 他两个小时能坐住不？
0: 带狗狗跟猫猫去那个电影院，他要万一在那个空间里要是出现了这种排泄，也会对那个环境他也不太好消杀吧？电影院又相对封闭的地方，
1: 又坐不住。
0: 对，
1: 那你要带狗了，我就带异宠了哈。
0: 不是，所以我就不是很接受就是这样的活动，就是我不理解啊，因为我自己没养狗也没养猫。我觉得你可以就是你们养宠的人可以搞那种活动啊，就那个大草坪上啊，
1: 宠物沙龙。
0: 对，没有必要带宠物去看电影吧。
1: 那他不是也想

0: 丰富一下这些宠物的这个文娱生活嘛。
1: 你们家是没电视吗？
0: 那能一样吗？你家有电视你们还出去看电影吗？
1: 但是小狗能看懂吗？
0: 谁不想看一个9:16的大屏啊。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啊，您家养宠物了吗？您是怎么看待宠物友好餐厅的？
0: 哎，可以把你的观点和看法告诉给我们，或者你有没有曾经在比如说在这种商场啊或者是就餐的空间当中遇到过这种情况、对，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3个数字666，你就会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扫码加群即可。那稍后呢，在半年之后，我们的健康加油站和歌曲结束以后呢，抖音直播也会开启，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当中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1: 那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的完美甄选依旧给大家带来又便宜然后性价比又高的好物。
0: 今天依然是海蓝之谜小样7件套打底啊，今天给大家推到这个7件套里面呢，有2瓶30毫升的精粹水，有2罐7毫升的经典面霜，还有20毫升的防晒，5毫升的眼霜，30克的洁面，这都各一支，总共7件。那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防晒，这一套就给你配齐了。
1: 嗯，
0: 平时出差旅行你带着都很方便。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国庆，如果你有想出门旅行的计划，带个正装又沉又占味儿，所以呢想要轻装出行的话呢，这个中秋国庆我们给大家推出的小样7件套就非常适合入手。海蓝之谜呢，大家也都知道啊，是贵妇护肤品牌，官网5件套价格不菲，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可能就是自己大半个月的工资了。那这个7件套我们给大家做到的广播双节专属价只要229。还没完，不仅给大家配备了礼盒礼袋，让你自己用也好，还是送闺蜜送女友，价格都很划算。同时我们在您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拿到手。关注蚌埠广播，关注蚌埠广播发送2，你能看到链接，一定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下单，拿到优惠之后，最后这个小样7件套到手只要199，199带走海蓝之谜的小样7件套，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产品都是正规渠道，有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同时呢，为大家配备了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零购物风险。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来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2，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海蓝之谜小样7件套的链接了。
1: 啊，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到的就是宠物友好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宠物友好这件事情，就这个词啊，现在逐渐的被商家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饭店在逐渐的收紧。之前某知名的这个火锅店，它是宠物友好，但是在坚持一段时间以后，它也发出了公开信，取消了，
0: 默默拆除了，是吧？
1: 对，默默就拆除了，也发了说这个他们试点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条路可能就比较辛苦一些，
0: 或者也没有达到期待的，就是双方能够有一个友好和谐的共处环境。
1: 但是人跟宠物真的不能够友好相处吗？然后在这种环境里边真的是不允许带宠物，为什么宠物友好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些商家啊在逐渐的消失，是谁把这条路越走越窄？是宠物本身，还是养动物的人，还是现在的这个消费者过于敏感？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是这个问题。
0: 是，所以究竟是哪个环节谁出了问题？
1: 哎，去年海底捞在全国做了几家宠物友好的试点，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视频博主啊宠物博主啊都带着自家的毛孩子去感受了一下。
0: 那大家都知道这家店呢，在这个服务方面哈是餐饮界的扛把子了。
1: 对，
0: 确实呢在做宠物友好这件事情上面也算是比较用心的。它不仅仅是简单挂了一个宠物友好的牌子，吸引养宠的人到店就餐，是真正的考虑到了人和宠物怎么样能够舒服的待在一个空间当中。
1: 对，
0: 你比如说他们会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区呢？宠物专区和普通顾客的用餐区它是分开的，就避免了有些朋友会担忧的这种相互混杂在一起，我用的跟你用的一样，就有些朋友会担心这种安全的问题啊。
1: 对，
0: 那人和狗狗都有各自的一次性的餐具，还有专门的狗狗菜单， 进店之前呢也会查看狗狗的相关证明。至少从实际体验上来看哈，他把很多容易产生矛盾的地方考虑到了。你比如说卫生怎么保证啊，
2: 对，这个其实大家是排在第一的。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宠物怎么管理，
2: 就
0: 是哪怕是你在就餐的这段时间
1: 是
0: 怎么管理，还有普通顾客对于没有养宠的人或者没有带宠的朋友，那他们的感受怎么能够兼顾，怎么能够照顾得到，
1: 因为他分开了，我至少眼不见心不烦吧。
0: 哎，对，你看在之前的时候呢也有一个视频冲上热搜的时候引发了大家广泛的讨论，就是那个狗狗趴在餐桌上舔那个蛋糕，从那个视频当中看到这个画面，所以让大家也都产生了对他的相关的一些讨论。
1: 对，就直接吵翻天了。于是乎在今年的5月26号，海底捞直接关停了全国所有的宠物友好试点门店。
0: 那包括呢
1: 他其实说的是挺好的哈，他说虽然线下试点停止，但是我们对于养宠顾客的关怀是不会改变的。
0: 哎，
1: 未来我们的宠物友好服务将全面转至线上，持续开发宠物食品、零食、玩具及周边等产品。
0: 狗狗火锅，狗狗的火锅。
1: 然后就在这家知名火锅店，发出声明没几天，我们省内
0: 的
1: 老乡鸡也踩了同样的坑。
0: 哎，是怎么个情况呢？就看到有就餐的食客哈，把自己家的狗狗，虽然说是揣在自己的怀里啊，但是他就是他这个揣怀的这个动作呢，基本上让狗狗跟我们能够看到，因为大家能看到他们家是明档嘛。
1: 因为现在的这个他们家的老乡鸡有两种模式，就是另外一种呢，就是那种盘，就是那种有点像那个
0: 就有点像我们吃的快餐。
1: 对，那种快餐就打，就自己拿，就是嘚嘚嘚嘚拿那个餐盘，
0: 一溜排在餐，
1: 一溜排那种。
0: 对对对。然后呢，他就很不幸的，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这种你可能需要自己打，
1: 对
0: 吧？这样的这个，
1: 他就跟操作台齐平了。
0: 一个餐店当中，对。然后这个狗狗就等于是跟操作台齐平了，就等于是什么状态呢？他只要一伸脖儿、一伸舌头，就可能会碰到餐盘。
1: 就是你拿那个盘子，就如果贴着那个盘子走的话，就你可能就会
0: 不小心，狗狗你跟他发生一个亲密接触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是。视频呢发到网络当中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一番讨论和热议。
1: 然后
0: 紧接着，
1: 老乡鸡就赶紧火速发声明了，
0: 哎，发出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整改的反馈，说你看，可能是我们这个餐厅张贴的禁止宠物入店的标志不够明显
1: 啊。
0: 那同时呢，我们也工作人员未能够及时的提醒携带宠物的顾客能够安置好自己的宠物。
1: 你看，又给携带宠物的顾客造成了不便，也给其他的顾客造成了不好的体验。你看人家两边。哎，这个、
0: 我都得安抚。那包括呢也提出了一些整改的措施，
1: 但是老乡鸡餐厅是明确规定了不允许宠物进店，
0: 不带。
1: 对，这宠物友好曾经是吸引流量的香饽饽哈，如今是商家不敢接的烫手山芋。
0: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哈，就是哪怕是在这样的一些那个宠物友好的餐厅当中，如果不是被这个放在那个宠物的那个小袋、小包、小箱子里，或者是呢，它仅仅是紧抱在怀中，然后它哪怕是牵了个那个遛狗绳啊，像那种安全绳啊，我都会本能的会绕一下。
1: 我也是，
0: 对吧？我会本能的绕一下。
1: 特别是夏天，要是冬天呢，我还好一点，因为我觉得穿个长裤啊什么的就无所谓。
0: 要好，但是这个天确实让人会觉得，
1: 我觉得人都烦，比如说宠物。这个就是
0: 你不要过来呀、
1: 啊！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有一些养宠物的人，就是特别没有约束自己的行为，因为你自己没有约束自己的行为，纵而使得全体养宠人跟着一起买单。
0: 哎，
1: 所以现在就是宠物友好的这个事情就会很那个，
0: 有不有？哎，这个分寸和边界究竟在哪儿？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就是前段时间又有一家那个商家，我有他微信，然后他就说啊，我们店是宠物友好，什么巴拉巴拉，可以带着那个进餐厅吃饭。然后我本来都留言了，你知道吗？我都留言准备说两句的。我想算了，那人家商家的事情跟我有啥关系啊？我以后不去吃不就得了吗？然后他就无形当中
0: 失去了一波忠实客户。
1: 就自从他发了那条朋友圈以后，我就再也没去吃过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家后面有没有就是做成宠物友好。我觉得是这样子，你喜欢宠物，那我觉得没有问题。那你既然允许宠物到你们家餐厅去吃饭，这个事情 我就不去呗，反正就是，
0: 嗯，
1: 对，就是这样子一个
0: 情况。我对对

0: 对，我既然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内心无法接受哈，
1: 对，
0: 那我就远离，或者说我不参与。
1: 对，那你就是自己去吧，就是反正也无所谓了。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这个
0: 宠物友好的事儿，
1: 您是怎么看待宠物友好这个事情啊？
0: 哎，
1: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家给我们留了什么言。今天大家说的这个内容还挺多。
0: 这个是小仓鼠吗？AZ 米兰养的。
1: 就金丝熊什么东西的吧？
0: 不是小仓鼠吗？
1: 有朋友讲啊，他说我是养二哈的。说真的，就这种现象，很多都是养小狗的，不牵绳的也是，十只泰迪里边只有零只牵绳。
0: 零。不是，就是泰迪这个小小，这个类种类啊，它确实是有点活跃。
1: 他说养大狗的都怕狗吓到别人，很多都牵得死死的。
0: 对，
1: 养小狗的仗着狗小都无所忌惮。
0: 但是它狗小，它脾气差呀。
1: 对，我发现好像养泰迪的牵绳子的少。
0: 它就觉得小巧可爱嘛。
1: 对，你就外面反而是真的就是大狗。
0: 所以也就有一种可能，就是不是主人不想牵，而是对于这个品种的狗狗来说，它压根拴不住。
1: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还有朋友在群里说，他说养泰迪的真的好多都不牵绳，包括我身边的朋友，说多了吧，人家又嫌你烦。
0: 而且可能有的主人会觉得说，啊，那我把它带出来就是想让它享受片刻的自由啊，那我为什么要牵它呢？可能会有。我看到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有带狗狗的时候，就中大型犬嘛，
1: 对，
0: 就不仅拴了狗绳，还给它带了那个小小嘴套。
1: 在公共场合我见过，
0: 对吧？
1: 但
0: 是
1: 带那个嘴套的好像也不是特别多，
0: 不多，
1: 对，
0: 不多。所以偶尔见到的时候，我还觉得，哎，这个主人很用心。
1: 而且我觉得养大狗的，就是我目前认识的一些养大狗的主人哈，他们都很注意自家狗狗的行为，
0: 就也都生怕给别人带来一些困扰。
1: 对对对，但是你又知道，其实大狗都脾气的还挺好的，不管是阿拉斯加还是金毛还是二哈还是萨摩，就是、
0: 啊、金毛还是比较温顺的，
1: 就他们都很可爱。
0: 二哈是愣愣的，
1: 但是小狗，我想句真心话，我在路上看到小狗，我是碰都不愿意碰。
0: 妈妈就是人小狗小胆大，
1: 狗小脾气大。
0: 对，出门谁也不怕。
1: 对，好，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宠物自由，您是怎么样看待宠物自由这件事情的啊？您自己养宠物吗？您就是觉得，您在养宠物的时候，这个文明这件事情做得怎么样？
0: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稍后我们要进入到健康加油站，然后和歌曲的这个环节啊。歌曲之后呢，我们也将会继续来跟大家一同整理各自的留言信息。
2: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6: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7: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8: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5: 医生，我听说洗牙会把牙缝洗大，还会把牙齿洗松，是真的吗？
9: 这是很多人对洗牙的误解。
1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全科医学会整合口腔医学分会成员谢宝强。
11: 生活中不少人对洗牙存在诸多顾虑，始终不敢轻易洗牙。 很多人听信传言，觉得洗完牙后牙缝会明显变大，牙齿会变松动，认为洗牙会损伤牙齿，破坏牙周状态。事实上，这是大众普遍存在的口腔认知误区。牙缝变大，牙齿松动，从来不是洗牙所导致的，真正的元凶是长期堆积的牙结石。健康的牙齿本身是存在自然的生理缝隙，这是正常的口腔结构。长期疏于口腔清洁，牙菌斑、食物残渣会不断堆积钙化，形成顽固的牙结石，牢牢填满牙齿缝隙。这些堆积的牙结石会假性撑住牙齿，不仅遮挡了原本的牙缝，还营造出牙齿稳固、牙缝细小的假象，让很多人误以为自己的牙周状态良好。洗牙和牙周节制的核心作用是彻底清除牙齿表面和牙缝深处的牙结石、牙菌斑。当堆积已久的牙结石被清理干净后，原本被堵塞的牙缝自然显露出来，牙齿失去了牙结石的假性支撑，短暂会出现轻微松动感。这并非洗牙造成的损伤，只是还原了牙齿最真实的牙周状态，是长期牙周问题暴露了正常表现。那么如果我们长期不洗牙，危害会持续加重，牙结石会反复刺激牙龈和牙槽骨，持续引发牙龈充血、发炎、牙龈萎缩，同时造成牙槽骨缓慢吸收，让牙周支持组织不断受损，导致牙齿松动，牙缝变大的问题持续加剧，最终诱发牙周病，严重时还会出现牙齿脱落的情况。定期洗牙和牙周护理是阻断牙周病变、保护牙周组织最有效的方式。对于健康成年人，建议每年定期洗牙1至2次，有效清除口腔污垢后维护牙周健康。患有牙周疾病的人群可遵循医嘱，适当增加洗牙或牙周护理的频次。洗牙后短暂内出现牙齿敏感、酸软的情况属于正常现象，短期内即可自行缓解。大家切勿被传言误导，忽视定期洗牙的重要性，提前做好牙周养护，才能长久守护牙齿稳固。最后提醒大家，洗牙是目前公认的维护牙周健康最有效、最安全的方法之一。如果你对洗牙仍有顾虑，或长期未做牙周检查，建议前往正规医疗机构的牙周科或口腔科，由医生评估您的牙周状态，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您的节制方案。定期洗牙才是真正保护牙齿、防止松动的长久之计。
12: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接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星慈。
0: 我们的抖音已经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关于宠物友好这件事情哈。您家养宠物吗？你是怎么看待这种宠物友好餐厅的？包括您自己有没有这个一些和宠物在公共场合当中巧遇的经历？
0: 哎，是有朋友说啊，这跟遛狗牵绳捡狗屎一样，明明我们都牵绳捡狗的小小便便的，但是其他人不牵不捡、被不养宠的人一起骂，不是所有养宠的人都有素质的。
1: 这一点我认同，
0: 我也非常
1: 我认同。对，
0: 今天早间我们跟大家一起在上班的路上说到的话题就是您养宠物吗？然后您是怎么看待宠物友好这件事情的？
1: 你比如说武状元就说啊，说在公共场合啊，这些即使是平时温顺的宠物，会不会换了一个环境，它会有一些应激反应？对，也可能应激反应到不一定出现的话，可能有的宠物来到这种环境当中，它也会比较兴奋。对，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哎，不小心伤人了，那这种情况能预防得住吗？所以就是对于在他看来哈，允许宠物进入，那就是有一种商家给自己找麻烦的感觉。
0: 是，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因为你像是很多的这个商场，它会张贴宠物友好，就比如说离咱们单位非常近的这家商场，那如果它张贴了宠物友好，那人家顾客把这个宠物带进去了，然后在这个商场里边发生了狗狗
1: 不小心伤人呢，
0: 挠到了、蹭到了、刮到了这样的事情，商场可负责任感。
1: 那你说一点责任也没有，我觉得也不对，他多少有点责任，只是说你，
0: 我觉得商家不能说我挂了一个这个宠物友好
1: 就
0: 了事儿了，
1: 那肯定不行。
0: 就是你如果要挂宠物友好，我觉得你就得要把这个宠物友好的这个事情你给贯彻到底。你比如说我要带宠物进商场了，那是不是我要可以检查一下这个狗狗的最近就是这个检疫的一些证明啊，
1: 它是否安全呀？
0: 对，然后进入到商场里以后是不是要牵这个安全绳啊？如果是大型犬的话是不是要带那个
1: 嘴套是吧？
0: 嘴套啊，对，那至少那个宠物的那个清洁度要有吧。你不能脏兮兮的吧，
1: 刚洗过澡
0: 对吧，
1: 刚洗过澡的证明。
0: 对，我觉得这个商家也需要对于这件事情有这样的一个
1: 具体的要求是吧？
0: 对，你不能说你我就挂个宠物友好，我欢迎带狗的都来，然后结果就是这种事情，然后他也
1: 就可能会造成一些不隐患吧。
0: 对，
1: 就像组长毛线青人马说，我们家是养了一只猫，但是我神烦那些带宠物去商场的人
0: 啊，
1: 我也不理解那些商场的管理人员为什么会允许呢？我自己是带进餐厅，我扭头就走，我看到过这种情况。然后之前去合肥万象城就看见里面有人牵狗狗，他说我惊呆了，我心想高端的商场也会允许这种情况吗？他说别怪我老土，反正我理解不了。
0: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情情况之下，大家就在问一个问题，商家就无责吗？其实刚才我也说到了，不文明养宠人是矛盾的源头，但是商家也并不是全责。不少商家看中了宠物消费背后的这个流量和购买力，挂上一块宠物友好的牌子就开始吸引客流，却没有真正建立对应的管理体系，没有明确的协宠规范，没有人员引导，没有卫生管理要求，遇到宠物扒桌舔餐具影响其他顾客时，很多店员选择视而不见，会把所有的问题都留给消费者自行承担。久而久之，原本对宠物包容的路人也会慢慢的心生反感。
1: 哎，是，
0: 人和养宠群体之间的隔阂就会越来越深了。然后就是我在想，就是有的商家的确是这样，因为我之前在我们家门口的一家那个店里边，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带着他们家的泰迪，他们家的泰迪就上椅子，没上桌，上椅子，然后就扒桌子。
1: 哎呀，
0: 然后朋友说我们家养了一个四脚吞金兽，算养宠物吗？
1: 那看你怎么理解和定性它了。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就是对于宠物友好这个事情啊，大家是怎么样看待的？有朋友说，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不老老实实的遵守规矩，导致文明养犬的人也被一棍子打死。
1: 对，就他 它就很容易波及整个群体。
0: 是，有朋友讲啊，这期节目说出了我的心声，这不就是一直大家吐槽的熊孩子跟熊家长的问题吗？其实本质啊，都是自己的自私去侵害别人的利益，没有办法做到相互尊重，导致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厌恶养宠人和宝爸宝妈这个群体，让爱护小动物的人发生越来越困难。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讲，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要带狗狗去商场，狗狗喜欢的地方也不应该是商场吧。我也是觉得狗狗喜欢的不是户外吗？
1: 那不就是它的主人给它强加的一种希望，能够在这样的空间当中彼此陪伴。
0: 是，有朋友讲啊，我们家亲戚是开民宿的，最开始他们家民宿真的是宠物友好，后来禁止一切宠物。他说他自家就有猫，就有猫，就有狗。他说他能不喜欢吗？但是他的猫狗不进客房，不在床上尿，不在床上睡，也不会乱叫。他说他们家都是血和泪的教训。
1: 嗯，就说明你看，肯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无法去处理的一些尴尬情况。
0: 对，有朋友讲，哎，给我们正规养宠人添堵啊。
1: 黑猫警长说，这些都不讲，就讲一个、
0: 啊、
1: 出来遛狗不拴绳真的太多了
0: 啊。
1: 就从这一点来看，有很多养宠人士啊，就是本身的素质还没有达到。
0: 对，我觉得下次在养狗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像考驾证一样的人
1: 考核一下，你具不具备能够文明养犬的一些这种
0: 资质、
1: 意识啊、能力呀、啊、这样的一些。
0: 我觉得就是当家长跟养宠物都需要考证。
1: 就是当家长这个事儿，结婚证还不行，还得
0: 不行，
1: 还得配备一个抚育儿童
0: 资质证。对，
1: 就资质，
0: 你要先学习6个月的文化知识，然后进行6个月的实操，然后之后才能有孩子。
1: 之后还能被准许孕育一个新的生命。
0: 对，你资质过了，你允许你生10个都可以。
1: 那也这个口子放的有点太大了吧。
0: 如果你要是这个资质过了，就你生一个孩子、
1: 嗯、
0: 就给孩子1个月5000块钱的补助，一直到18岁。
1: 那是这样，就是现在不是，
0: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大家都愿意生？
1: 现在不是有那种什么育儿嫂然后这种吗、嗯、就是他们在入职之前不是也有专业技能培训吗、嗯、我们就把这个技能培训推广到所有年轻的这个已婚的家庭当中、
0: 嗯、
1: 就不管爸爸和妈妈，新手爸妈都得学、
0: 嗯、
1: 然后必须双方都具备这样的资质之后，
0: 对，
1: 当然也鼓励什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共同学习共同参与。
0: 对对 对， 对，
1: 组团报名给优惠是吧。
0: 是，如果你要是想养宠物，那你就得学习如何养宠物，
1: 你包括他的这个
0: 他的生理习惯你要了解、
1: 哎、
0: 如何健康喂养，
1: 然后还有像是比如说出现了一些日常的可能出现的身体的不适，
0: 对，简单的你要判断
1: 你能不能够，对，简单的判断，同时给予一定的帮助治疗。
0: 对，如果你要养了你就好好养，不管是从它的这个养护条件上边，然后它的这个成长环境你也一样啊、
1: 嗯、
0: 我觉得宠物跟小朋友其实是一样的，你都得要用心、
1: 嗯、
0: 多多的小窝说，我们家的狗狗出去都是小推车、纸尿裤，随身携带纸巾、湿纸巾，我们家是小体的马尔济斯，看到不拴绳的狗、
1: 哦、
0: 我内心也害怕。
1: 哎，你看这不就带狗狗出门跟
0: 你看这个多好，
1: 这带
0: 多文明啊，
1: 这跟带自家娃出门没区别。
0: 对啊，就他们这种养狗的人，我就讲真的哈，养宠物的人他们就可以多养，
1: 嗯，
0: 怎么养我觉得都可以，
1: 只要
0: 是文明的，
1: 只要他愿意是吧。
0: 对，就是这种宠物的这个主人，
1: 嗯，
0: 我觉得这种狗狗是可以
1: 好幸福、哦、
0: 到这个就是到什么宠物友好，我觉得欢迎的是这种
1: 嗯
0: 主人，而不是那种牵狗不遛不牵绳的那种，
1: 嗯，
0: 我觉得很讨厌。然后楠楠说啊，上周我去某一家拉面店吃面条，
1: 嗯，
0: 有一个女士把狗放在凳子上，她老公翻了她一眼，把狗扔地上了，女士还骂骂咧咧的，
1: 干嘛呀？这是我的 honey。
0: 对，我上周去一家包子店吃饭，
1: 嗯，
0: 也是有一女的带了两只狗，把那两只狗都放在椅子上。然后周围的人都在
1: 投来了异样的眼光，
0: 像那种
1: 就是个炸嘴，他没听。

0: 脑吗？
1: 他剃脑了。
2: 后来狗发芽了，他还有点不高兴，
0: 哦，
2: 但他没，因为毕竟没有直面冲突，就直接发生冲突，
0: 啊、
2: 他就把那个狗给放到
0: 不情不愿的放下了。
2: 对，因为那家早餐店他们家的那个生意特别的好，
0: 嗯，
2: 然后如果是早间的话，就很容易发生什么呢？就是狗狗
0: 等待的情况，
2: 就狗狗跟其他的这个行人就是蹭到啊，
0: 哦，
2: 对，如果我要是蹭到了，我一
0: 哎就吃个早饭的时间非得带出来吗？
2: 就可能就必须得要带着吧，
0: 看不着担心是吧？
2: 对，就这是我的宝宝，
0: 嗯，这是我的 baby。
2: 对，然后念说啊，大狗不牵绳的最常讲的一句是没事的没事的，俺家狗不咬人，但是大狗不牵绳的少。
0: 你不论大小，你不牵绳你他就在那撒欢，你看着你多少都会有点担心吧。
2: 对，而且那有的狗有如果起身的话，就是讲句真心话哈，
0: 嗯，
2: 都跟一个成年人差不多似的。
0: 对，如果你想他如果向你扑过来，那真是扑过来呀。
2: 犀牛说啊，很多人不明白，只有你自己爱你自家的孩子跟宠物，所以出门管好孩子们和宠物们，不要给他人带来不好的感受。
0: 这个意识应该是一样的是吧？
2: 对，
0: 嗯。
2: 然后招财小肥宅说，好好养个狗老是被一些低素质的人拖累，你知道我心有多烦吗？
0: 就很恨这些不文明养犬的人。漂泊的树叶说，还有就是那种啊，就是那种狗狗可能在户外会有一些排便呀排泄物这样的情况，嗯，然后作为主人的话你没有及时清理，也会让别人觉得对你心生反感。
2: 对，还有朋友讲啊，其实这个就是人的素质导致的。
0: 哎，
2: 你指望宠物多好，那也不现实。
0: 他，你训练他，你比如说那个，规定的地方、指定的地点去排泄，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他在人多的地方，在户外，在这样的商场当中，他也需要重新立规矩的一个过程。
2: 嗯，
0: 所以你不是说狗狗本身有错误，真的就是宠物的主人，你有没有给他规范化的这种管理教养。
2: 是什么是真正的宠物友好，我觉得倒是可以从咱们的这个香港能够了解到，就是好像这个可以值得借鉴哈。
0: 我们来看看，就是
2: 香港是怎么做到的哈。
0: 哎，香港有一些宠物的友好餐厅，人家说，哎，
2: 它是从今年7月9号开始，
0: 跟狗狗那个可爱的小宠物可以进入，但是它并不是无限制的放开，它定下了很多硬性要求。
2: 今年从7月9号开始，香港约有940家餐厅拿到了资质，在这样的餐厅里，狗狗可以和我们的食客一起吃饭。那很多的这个养宠物的这个主人就觉得啊，真的很羡慕，直言这才是真正的宠物友好。那香港的宠物友好餐厅并非无限制放开，它定下了很多硬性的条件，商家要守商家的本分，养宠人要有养宠人的责任，违规了该罚谁就罚谁。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啊。
0: 嗯，
2: 然后获准就是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如果获准的饭店
0: 资质的餐厅
2: 这个违反持牌条件，或狗这个小狗违反了相关的法律，会受到什么惩罚。
0: 嗯，
2: 如果获准的饭店在12个月内因为违反一项或多项管狗进入饭店的持牌条件或法律而被发出3封警告信的，
0: 嗯，
2: 他的这个狗狗准入许可就会被取消，而且1年之内是不能够再次申请的。嗯，
0: 哦，
2: 对，然后
0: 就先给你3张黄牌。
2: 对，
0: 如果你累计满了3张黄牌，那不好意思，1张红牌。
2: 是，那获得资质的餐厅必须在大门显眼位置公开海报，给所有的普通顾客自主选择的权利，从根源杜绝那种只挂招牌不分区的管理的伪友好。
0: 嗯，
2: 那害怕或者反感宠物的顾客也能够提前避开，用餐全程不会受到宠物的干扰。
0: 嗯，
2: 那还有很多很多细化的规定，比如说禁止狗狗上桌，不能够共用店内的餐具，
0: 哎，
2: 只能使用一次性的宠物器具。
0: 嗯，
2: 如果狗狗随地排泄，主人要立刻做好消毒清理。
0: 那包括呢，在这个相关的规定当中呢，还有一些，你比如说这个法律就要求哈，狗只进入餐厅的时候呢，需要被牵引着。
2: 嗯，
0: 但是呢，还有一些细节也有具体的要求，你比如说
2: 就是狗狗都不能够趴。 不能扒桌子，不能上桌子，不能够

0: 我们抱着宠物也不能让这个、就是这个狗狗用人的餐具。
1: 而且呢，你包括你说这个牵引绳也有具体的要求，你的这个牵引绳不能超过 1.5 米。
0: 嗯，
1: 而且呢要让它这个稳稳，你在拴的时候稳稳的附着定固定在附着物上。
0: 嗯，
1: 你比如说你给它捆在
0: 给那个狗绑在柱子上吗？
1: 给那个绳儿牵引绳儿可以捆在柱子上啊，
0: 嗯，
1: 或者是牢固的把手上啊，
0: 对，
1: 这样的一些地方。然后呢，你比如说进店之后，然后工作人员也要留意，你比如你牵狗的这个主人，你自己是否成年了？
0: 嗯，
1: 你别你自己都没成年。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在进店之后，顾客。食客和店员也要进行明确的沟通，做到一些提醒，口头上的告知。
0: 嗯、
1: 那包括呢，你看哈、啊，在狗狗进入餐厅，允许狗狗进入餐厅的第四天，你看又有的朋友在有一些店铺当中看的，网络当中看到的哈，就是因为在这个具体的行为当中没有做好具体的区分，所以有这种看到
0: 害群之马。
1: 对，狗狗和这个食客。用的是同一种餐具，
0: 就是你这个制度，香港的这次的这个制度已经制定的很周密了，但是拦不住这种害群之马的存在。允许宠物进餐厅吃饭的第四天，那就相关部门
1: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0: 就已经收到20多起投诉了。就有刚才心思说的这样的，宠物让小狗直接上桌舔盘子，而且
1: 你不是说了，
0: 照片在网上就传开了，
1: 不是说了吗？要有狗狗专门的一次性的餐具，要跟人的这个餐具是分开的。
0: 所以就是在香港当地媒体的报道下边的评论区也基本上都是负面评价，还有的餐厅就决定退出这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狗狗友好餐厅的。准许牌的这个申领，
0: 有规定有政策，到头来还是有点像纸上谈兵。
1: 嗯，
0: 按照这种形式走下去，感觉会和海底捞走一样的同一个归宿。
1: 所以现在看来哈，就是我们希望意识上没错哈，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人宠和谐，但是在这个意识带之下，并不是说啊，那就你想干嘛干嘛，想让宠物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要有一个相互体谅，并且呢各自守好各自的边界，
0: 是
1: 这样的意识。
0: 有朋友想，你俩肯定不养狗，我肯定不养狗，但是我不养狗不代表我不爱狗，但是我爱狗不代表我能够接受我在饭店里跟狗狗在一个饭店里吃饭。
1: 对呀、啊，
0: 我觉得这不冲突。
1: 那长得好看，那大熊猫喜欢吗？喜欢。你想给它抱，能给它抱回家吗？不能。
0: 对呀、啊，它不文明的行为为什么要那个呀？而且我说真的，那是他们家的狗，他觉得好看，我又不觉得好看，就跟别人家孩子似的。别人家孩子，他们家孩子，我夸两句啊，你家孩子真可爱。那毕竟又不是我家的，我对你们家孩子又没有什么滤镜。
1: 有的家长是觉得自己家孩子做什么都是对的，
0: 就跟你看的那个，就跟你给我分享的那个视频一样，那些大的
1: 啊，
0: 我凭啥喜欢你家孩子那个？
1: 就离谱。
0: 对呀、啊，李世臣说，我们家小区那个一点点大的狗狗比泰迪还小的狗狗都牵绳，一脚看不到、
1: 嗯、
0: 都可能被踩到。然后就举来说，狗狗上桌建议枪毙，
1: 突突是吧？突突谁啊？
0: 我觉得狗是无辜的呀。
1: 对，你要把主人拉出去先聊聊呢。
0: 对，
1: 先进行一番思想教育。
0: 就我们说到底，目前就所有的不文明行为，其实归根到底不是小狗的问题，也不是小猫的问题。嗯，
1: 是养宠人士自身的意识，
0: 是他们主人的问题。
1: 对，是这个问题。
0: 如果你觉得那个宠物问题很大的话，其实问题最大的是它的主人。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搞清楚这个状况。
1: 阿拉蕾说，我们家毛孩子出门会穿尿布。
0: 嗯，
1: 首先我怕他拉我身上，其次我怕他飞跑。
0: 有朋友讲啊，就是讲那个带鸟出去哈。
1: 嗯，哎，对，你就发现群里面有好多朋友家里面都养小鸟。
0: 我有一个问题，
1: 嗯，
0: 鸟是养那种鹦鹉，鸟能够管住自己的排便吗？
1: 它挺难管住的吧？它不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了吗？你怎么管？
0: 对啊，那他们怎么能够保证自己家的带出去的小鸟就不
1: 保证不了？
0: 对啊，
1: 保证不了。
0: 就是他们就说啊，我们带小鸟出去就没事儿。那你是怎么？
1: 我想问一下，鸟有专门自己的
0: 尿不湿吗？
1: 对对，你跟我想的一样，
0: 塑料袋给屁股给
1: 兜上。
0: 我不太清楚，就是鸟会，因为
1: 我 你就讲的这个画面，我觉得操作起来你可能出门都得半小时，就这一件事儿。
0: 因为我